0: 大城关大桥方向，车辆是从陈天大道入口排到石阳路出口，往八卦洲大桥方向，在马群枢纽和铁心桥加油站附近车流量会比较大，请耐心通行。最后提醒大家，因绕越高速方向匝道，车流由双龙大道抹洲东路路口掉头，在驶往目的地方向，请大家特别注意。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南京的早高峰，拒绝 emo，
1: 拒绝 emo，
2: 拒绝 emo，
1: 拒绝 emo。
0: AI 再聪明，也算不准路上会遇到什么好玩的事。生活再卷，也卷不走咱们南京人骨子里的轻松。大事小事，扫扫南京。萌娃神兽，激情六十秒。
3: 萌娃神兽，激情六十秒，
1: 激情六十秒。
0: 再加上一点美文和段子。FM 九九点七，快乐上班路。
4: 我是阿树，把你的早高峰变成一天的高光时刻。
5: 阿树，快乐上班路。
6: 阿树，快乐上班路。哦，这个片头曲，那是响彻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的悠扬的旋律耶。因为自从我们树苗们一起在欧洲的维也纳金色大厅唱响了阿树，快乐上班路之后，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艺术性一下增强了好多。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透过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的电波正在直播。我也不在你退出吧。

0: 询完毕，现在出发。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全新改版，不止于听听。
1: 在这里，每一种声音都被听见。
0: 在这里，每一个真相都被看见。
1: 20余载，风雨兼程，我们用脚步丈量民情。
0: 万千诉求，件件不忘。我们用声音守护正义。守护正义。
1: 不畏惧，因为心中有光。有光。
0: 不退缩，因为肩上有责。有责。
1: 政风监督，民生服务，治理赋能，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以法律为准绳。
0: 江苏交通广播网，全国100家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交广双声道。
1: 交广双声道，
0: 用监督的力量点亮美好的生活。
1: 点亮美好的生活。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节目。接下来呢，是我们每天10点到11点播出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那么大家有问题想要投诉反映，可以拨打现场热线025-96911加拨2号键。此刻我们的两位维权记者小程、庄磊呢，正在场外接听大家的电话。除此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JSJS1011 以及双道的官微 SSD110， 两部官微都是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双道投诉爆料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按照要求填写提交您的信息，我们就能看到并且跟您联系了。除此之外呢，你还可以下载大南京的 APP， 通过这个 APP 首页的通道进入到咱们的大南京互动直播间呢，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目前我们的大南京 APP 呢已经上线了视频专辑，请大家在大南京 APP 当中搜索双声道现场来观看节目的相关视频，为我们点赞评论和转发。

0: 看不出来他停车了，所以这个有点左右互搏的感觉。
1: 因为你在这个路上他是有行进速度的，对方他如果也有行进速度，只是相对速度可能会慢一点的话，那么从画面本身可能不太容易判断，要找一个相对静止的参照物，才能够进行处罚，对吧？但是其实大家可能还记得吧，我们高速上实际上它也应该有，对这个最低速度的一个要求。我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在60码以上。你不能低于60码，对不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当时的这个速度如果低于60码，那也是要处罚。关键是我看了一下啊，我们现在这个视频已经发在了大蓝鲸互动直播间了，大家可以上我们大蓝鲸互动直播间呢看一下，画面。这个里边比较能够清晰的看到是什么呢？就是相对速度其实还是蛮快的。我先不说他有没有停下来，就后车追上他的时候，差一点点撞上去，这个是事实吧？对不对？那这样的一个危险行为的话，难道不应该这个处罚或者说进行制止吗？对吧？另外，对于这个事情的调查，是警方在进行，还是说完全要靠你去提供相应的资料？
0: 我提供相应资料，然后警方当时也是把这个他当时的这个驾驶员给喊到他的当地去了。
1: 已经喊过了是吧？
0: 对，
1: 那怎么说呢？
0: 没有给我明确的答复。现在
1: 就是对方怎么样开的，交警问他的结果都没有通知你？
0: 没有，但是他对方可能也是比较
1: 是要记一分。那我就换一句话来讲，如果停车这个行为暂时没有办法排除的话，我是不是对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叫跨线，对吧？违反了这个禁令标志，那你要进行扣分呢？你不会说对这个行为本身一点这个处罚都没有，那光叫这个人有什么用啊？对不对？这样的一个处罚的标准是否清晰？这样的一个处罚的方式和结果是不是合适？我觉得这个不仅是我们的一个执法的问题，更是要对这个有违法行为的人啊，进行劝诫和惩罚，让他记住以后不再违章的重要的一个方式。否则的话，这种危险一直存在，那高速上岂不乱了套了？对不对？
0: 没错。
1: 这个到目前为止的话，交警没有给你就是告知具体有什么处罚，是吗？
0: 是的，没有。
1: 你的诉求呢，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对这个事儿进行处罚。
0: 是的。
1: 我觉得我们节目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功能啊，就是要向大家宣传，像这样的一个行为，大家觉得是不是非常的危险？你们怎么看啊？这样的一个叫停车，在高速路口错过之后呢，停车的行为，对于相应的这个资料啊，视频画面能不能反映当时的真实情况，有没有停车，老司机们也可以呢用你们的经验来说一说。我个人觉得其实看得还蛮清楚的，应该说他至少他这个速度是远远低于我们要求的最低那个速度了，所以就这一点来讲的话，他已经违规了。更何况这个画面看上去其实蛮危险，幸亏高先生还算比较有经验的一个驾驶员啊。另外你的那个车机系统，你的这个辅助驾驶系统起了作用了，还挺好
0: 的。
1: 幸亏这一点，不然的话就是一个大事故啊。这个高速上哪有开玩笑的，车毁人亡的，对不对？大家对这个事情怎么看啊？可以继续在大蓝鲸互动直播间呢留言讨论。接下来呢，我们请这个编辑联系一下，是在连云港那个地方，对吧？
0: 对，是的。
1: 是交警，应该是高速三大队吧？
0: 对，三大队。
1: 三大队，你跟他们也联系过的，对不对？
0: 联系过的。
1: 好，我们编辑呢尝试联系一下这个连云港交警高速三大队。他呢是在这个灌云南高速出口附近四条车道当中有一辆这个车子，是什么车你知道吗？
0: 理想
1: 车。
0: 对
1: 好吧，这个我们也不护短啊。理想车车主，你们觉得你们的这个就是同样的这个品牌的车，这个司机啊，我们不论车，就论司机他本身这样的行为啊。哎，你好，请问是三大队是吧？
2: 啊，是的。
1: 你好，江苏交通广播交广商道节目。是这样的，就是7月29号下午3点的时候呢， 来自南京高先生，他呢驾驶车辆

0: 在灌云南高速出口附近呢，碰到一辆理想车，他就是可能快要错过那个高速的下车出口了，突然停下来，结果差点导致他这个车辆呢撞上去。幸亏有这个车辆辅助驾驶系统的提示，他自己的刹车也比较及时，算是比较有经验的一个司机，没有左右去打。但是这个视频呢今天发给我们了，我们听众也在看啊，大家都觉得这个行为太危险了。这个事情呢已经向我们这边反映过了，可能也做了一些调查吧，但是到目前好像处理结果还没有。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咱们这边对这个事情准备怎么处理啊？
1: 你稍等一下啊，我是临时拿这个值班电话的，我找一下。找一下内情啊，
0: 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因为

0: 说态度不够积极，这个我觉得是要提出相应的批评的啊。晋明说，这个新明他说还是交通违法成本太低了，只要违法一次警告，第二次吊销驾照，看谁还敢不守规矩，哈哈，就是要严格按照相应的法律标准，按照相应的法律法规呢来进行调查和处理。7663说，后车已经停了，确定无疑的话，那么前车呢才移动，相差时间很短，表明前车呢挺过，这个是他做的逻辑上的一个推理啊。很多人对交警的这个判罚呢也表示不太理解，我现在也不敢下这个结论，就是那个车相对来说是不是还有车轮的那样一个相对的速度啊，它是不是有这个一定的速度，但是它远远低于我们最低速度的时候还是要进行处罚，因为一切这个危险的来源都是源于此，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对不对。小金鱼说，这是毫无争议啊，视频车和后边车呢都被憋停了，三车之间的这个距离没有动，就是我们绝对速度看不到，但是相对速度是能够看到的啊。还有人认为就是有一些猜想吧，是不是因为本地车啊，这个理想车主大家也知道的，哎，我觉得这种事情啊就不要护短了，这个事情不管是放到任何车都要严格的处罚，它不是哪一类车的哪一个品牌的车的这个问题，对吧。小李子说，这个视频看着就后怕，理想车呢一定要严惩，害人害己。然后这个还有很多朋友对此呢发表了观点，我觉得几乎就是没有这个好像认为这个车呢它是没有停的。当然刚才有一些朋友呢我看啊还说了他们自己的一些经历嘛，也是有一点类似。然后呢我刚才看到有一位这个不得已的朋友，他提了一点，这个就是让我们更慎重一点。他说，我认为有没有这个完全停在视频中体现的确实不太明显，交警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压实线和接近
1: 上放到这个57跟59这个弄堂里，这个弄堂里呢出现的问题就是说，它有天然气管道，然后为了避让那个天然气管道呢，就是相当于这个线要排得很靠近59号，就是后面那户人家，那这个方案落定呢是需要59号签字的，那么59号他也不同意。还有一个方案呢，就是放到再往后，放到59号后面去。那么就是后面呢还有一户是61号，然后59号他同意的，61号又不同意了，然后这个方案呢也搁置了。还有一个方案就是当时也是看现场的时候，57号这个本家他们家的女主人他可能也提到过，就是说不要架在我们墙上，你从我们家前面，就是从他们家前面的场地上走，就埋在地下。后来推进的过程中呢，可能是男主人他又不是很支持。
0: 基层工作多么难做啊，所以我们其实也特别理解啊，这个很不容易，也需要各方支持和理解。另外呢，这个常熟供电公司朱工表示呢，供电公司曾经提出由社区牵头，将涉及的几户人家包括供电部门聚到一起，大家坐下来一起商量讨论一下，对吧。但是57号的钱女士啊，他又不愿意了，只要求社区和供电部门去处理。那这种情况供电公司呢确实也非常的难办。
2: 建议啊，就是由比如说社区来组织，然后55、50
0: 化解这个分歧，达成共识，邻里关系呢才能够越来越好，社会也将会更加的和谐。不能因为一己私利嘛，我觉得一个是影响别人，另外一个真是弄不下去人家不供电了，那影响你自己，对吧。就这种事情不能够私心太重太自私，就是好像当时有朋友说在农村就是这样，谁都不让啊，一点点都不让，那有些事情没办法进行下去，就只能够影响到大家的用电了，这个你们愿意吗，对不对。好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接下来呢是陈婷的天下体坛。我看朋友们还在热烈的交流着我们节目上半段接听的这一通电话，毫无疑问大家对于这样一个危险的高速停车驾驶的行为呢叫深恶痛绝，非常的愤怒，我们也希望交警能够对此呢加强这样的一个调查和处罚。好，谢谢各位，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体彩超级大乐透1200万大赠票活动开始啦，凡在江苏省内销售网点彩

0: 到东西双向，快速内环的这些路段还是有着车多排队情况，其他高架和隧道流量都比较小。地面主干道广州路沿线、牌楼巷、汉中路沿线、莫愁路市妇幼附近车多积压，中山东路在清溪路的路口东西双向排队至少两个信号周期，绕城公路和过江通道整体流量较小，可以放心选择。接下来和您关注出行天气，南京市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报告和全市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偏东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35度，此刻实时气温在32度左右。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纵览体坛热点，集结新鲜资讯，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天下体坛，最及时的体育资讯。
1: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三，
2: 面对阿森纳 U17 男足五名防守队员的包夹，冷静过人后缩射破门，上半场中国队1-0领先，
3: 就挺开心的嘛，然后挺开心能把握住机会的，也体会到了就是国外的一些强度与节奏，然后我们也就是贯彻主教练的意图，就是必须更加勤勉才能赢得比赛。
2: 下半场开场仅1分钟，中国队再次制造破门良机，赵松源在左路强突后低射破门。赛后官方的比赛报告将这粒进球认定为阿森纳的乌龙球。第52分钟，杰登奥巴杀入禁区小角度爆射，为阿森纳扳回一城。第68分钟，恩瓦内里推射破门，中国队16分钟内连丢两球，比分被扳为2-2。全场伤停补时阶段，中国队进行换人，22号程胜涵替补登场。这一调整在6分钟之后收到奇效。读秒阶段，中国队获得角球机会，肖晨曦头球击中横梁。第2点的程胜涵跟进头球补射，3-2。

0: 中国队用阿森纳最擅长的角球绝杀绝杀了阿森纳，这也引发了全场9328名球迷的欢呼呐喊。
1: 很梦幻啊，今天，因为也是我第一粒进球嘛，非常的美妙。然后今天我家里人也来到现场来看我比赛，也是很期待能上场嘛，能为球队贡献一场胜利。我现在非常激动，非常开心。
2: 在本届我们看到的这个国少队的比赛当中哈，两名球员印象非常深刻。一位呢是个子极高的赵松元哈，赵松元在场上可以说虽然个子高，但奔跑的速度相当的快，移动也很迅捷。那另外一呢就是刚刚采访当中所提到的程胜涵，他说呢父母也已经来到现场看他的比赛，但是他开心的日子还在后头呢。在紧接着昨天的比赛当中呢，对阵毕尔巴鄂青训哈，国少队也是战胜了对手。
3: 本场比赛在上海浦东足球场外场的训练场进行，中国足协副主席许基仁、中国男足国家队主教练邵佳一、中国 U19 男足国家队主教练久尔杰维奇也一同在现场观战。开场仅13分钟，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获得角球机会，六号球员徐正祖主罚，将球开至禁区门前。22号程胜涵高高跃起头球破门。程胜涵在昨晚对阵阿森纳 U17 男足的揭幕战中贡献了一粒精彩的绝杀进球，实现连场进球的他也十分开心，做出了面具的庆祝动作。1-0的比分也保持到半场结束。一边再战，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在比赛第60分钟连换三人，其中29号帅维浩是在开赛前不久补招入队，而4号赵松元在揭幕战首发登场，并为球队首开纪录。今天他替补出战，登场不久就贡献一记头球攻门，可惜皮球击中横梁后弹出。最终凭借上半场程胜涵的进球，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1-0战胜毕尔巴鄂竞技 U17 男足，收获本届杯赛的2连胜。
4: 取得2连胜是整个球队的功劳，大家都非常的开心嘛，小组也算提前出线，然后积极备战好下场比赛，然后争取小组全胜出线。
3: 由于赛程密集，相较首战对阵阿森纳 U17 男足，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今日首发做出了10人大轮换，仅队长周雨诺一人连续首发，并在今天的比赛中打满全场。
5: 我们队员的体能肯定是在这么热的天不会支撑2场90分钟的比赛，也是自己去调整，然后教练也要去看第一场谁适当可以休息，然后去派出更多新的力量去比赛。这场比赛赢了也就过去了，然后继续去备战下一场。
3: 8月6号，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将在上海原生体育场迎战勒沃库森 U17 男足。
2: 这次比赛呢，因为集结了非常非常多的世界豪门俱乐部的 U17 青训体系啊，可以说是给国少队带来了一次非常好的锻炼的机会。我们应该来说呢 ，U17 呢基本上都是2009年龄段的这一批哈，09年这一段呢可以说是目前为止在网络上被大家所认为是最有希望能够在未来成功接班的一代哈。这张鲁指导是怎么说的呢？就是。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1: 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1: FM 幺零幺点幺，江苏交通广播网，
2: 美味不绝于耳，
1: 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上午好，我是省出行助理江苏高速九六七七七小茉莉。此刻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方面最新情况。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晋江南，苏东大桥往南通方向的常熟开发区附近，京亚京沪高速无锡路段双向的无锡枢纽附近，京武沈海高速南通路段往上海方向的如皋互通，京武长深高速常州路段往杭州方向的溧阳东互通附近，京武二长泰高速苏州路段双向的吴江互通，京幺五二幺长嘉高速苏州路段往常熟方向的周庄路段， S48 沪宜高速的无锡段往宜兴方向的无锡西附近，目前受到流量影响，现场都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有需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
7: 的这个让人哎，觉得就一把刀子哈，扎的不是我，但是呢这把刀子他那个刀锋啊就划到了所有中国球迷的心，一针见血，非常非常的醍醐灌顶的这个表达哈，就是急功近利，我认为这个是说的太在点子上了。就是大家总觉得说，因为我们中国这些年哈，过去这些年这发展速度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各行各业各个方面哈，在足球这方面大家也想复制这样的一些这个成就啊，我觉得很好理解。但是呢可能大家没有意识到一件事儿，就是足球是世界第一运动。它为什么被称为世界第一运动，其实有当中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原因是它也同时是世界第一具有商业价值的运动。足球是一种就是我可以不为了最后的冠军去拼命，但是他给我这么多的工资和薪水，俱乐部用这么多的高

在旋转和平静当中的比例在做了一些这个调整，但是呢这个结果不一定会好，因为很多选手技改之后就再也回不来了。你比方说现在像萨卡里啊、巴多萨呀、啊、包括之前像中选手王强也是技改了很长时间哈，但最后没有能够实现真正的突破和蜕变。所以对于郑钦文来说，也要自己赶紧要做一个判断，什么样的打法技改了之后真正是适合自己的。好，再来关注

栖息，南京的胡同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1

0: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英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英山深处记录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6天。丁反诈一号宣传员为您带来电诈警情播报。本栏目由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 FM99.7 精灵之声共同打造。共同打造。
1: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稍后时间，官宣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赵乐轩，为你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乐轩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金某在使用手机浏览器上网时，无意间刷出了带有诱惑配图的色情弹窗服务广告，一时好奇点击进入，页面提示非会员无法挑选业务，解锁权限。随后金某按照页面指引扫码添加了陌生客服，对方谎称只要开通激活 VIP 会员，
1: 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我们的听友风啊，是我们的新朋友，对吧？已经把互动问答题都回答了。他说要来学反诈知识了，非常的欢迎你啊！你的信息我是能够看到的，在大蓝鲸 APP 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我们已经把互动问答题上传了。老张在菜市场附近收到了一张传单，凭传单可以免费领鸡蛋和听健康讲座。讲座上专家用仪器给老张检测，说他的血管啊堵了90%，如果不治随时会中风。随后推荐灵芝孢子粉胶囊，一个疗程9980元，当天购买可享受政府补贴，只需要4980元。旁边有几位老人纷纷交钱购买，老张应该怎么做呢？ A 既然有补贴，比原价便宜一半，买一个疗程试试。 B 怀疑是骗子，但又真怕有病啊，我先去医院检查一下。 C 跟风买，因为别的老人都买了嘛。 D 讨价还价，3000元就买。请把你的答案发送到大蓝鲸 Life 关心警媒公司。

0: 老公，我们一家子连云港走一趟要花多少钱？
1: 油费、过路费、住宿、景区门票、吃饭，就这些加起来至少不得1500-1600了。
0: 江苏广播宠粉价只要819，赶紧报名参加江苏广播与江苏农垦联合打造的向往农场夏日探险记连云港站吧。8月15号至16号，跟着阿树出发，云台农场体验小农人采摘、苏垦乳业生态牧场研学、萌宠乐园互动、连岛景区踏浪、大陆桥会议中心舒适入住、吃住玩学行一站式安排到位。
1: 两大一小，两天一晚，原价超1300元，宠粉价只要819。赶紧进入金陵之声官方微信号“神最要”，点击“农垦探险记”报名参加，先到先得。感谢连云港连岛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大力支持。
0: 老公，我们一家子连云港走一趟要花多少钱？
1: 油费、过路费、住宿、景区门票、吃饭，就这些加起来至少不得1500-1600了。
0: 江苏广播宠粉价只要819，赶紧报名参加江苏广播与江苏农垦联合打造的向往农场夏日探险记连云港站吧。8月15号至16号，跟着阿树出发，云台农场体验小农人采摘、苏垦乳业生态牧场研学、萌宠乐园互动、连岛景区踏浪、大陆桥会议中心舒适入住、吃住玩学行一站式安排到。

0: 时间来到了12:37，这里是 FM。
1: 胖若两人，那么管住嘴、迈开腿太难。于是啊，有人就把希望寄托在了一支减肥针上面。可他们没有想到，这针下去啊，迎来的不是。

住宿费我全包，一趟给你1000元的劳务费。那么2025年的4月的一天，正在江苏南京找工作的李某门呢，收到一条这样的消息。发消息的人是他曾经在辽宁沈阳某

0: 偶家具厂打工时认识的渊哥，那么叫李某渊。面对这份高薪的跑腿工作，李某门呢没有细问，便一口答应下来。接下来的几天，他按照李某渊的指令，先是坐动车赶到浙江，又租了一辆汽车自驾前往义乌郊区一个公厕。按照指示，李某文从公厕水箱背面的缝隙中拿到一个扎紧的小塑料袋，打开一看，发现里面是白色的粉末。李某文心里咯噔一下，猛然想起李某渊以前聊天时曾开玩笑说卖毒品会发财，当时听后啊，只当是说笑话。此刻看着手里的东西，他猜测这极有可能就是毒品。可是想到自己长期的失业，经济的窘迫，渊哥开出的报酬实在是诱人，李某门犹豫片刻后，还是将分包好的物品分别塞进另一个指定的公厕的隔板或者是水箱的夹缝中，拍照发定位以供买家找到，然后迅速的离开。此后啊，李某门又以同样的方式先后三次跨区域将物品藏匿在偏僻的角落。
1: 长期出猪肉，用过的都说好，有需要或者有渠道的兄弟欢迎骚扰。2025年7月，浙江海盐警方在网络巡查当中发现了这些隐晦的猪肉黑化广告，顺藤摸瓜将李某萌、李某渊抓获。李某渊曾经是一家家具厂的设计师，后来因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入狱服刑，刑满释放之后一直没有找到稳定的工作。闲来无事，他经常浏览境外的网站，关注黑灰产业，一心想找个来钱快的门路。一次偶然的机会，他通过境外聊天软件混入了毒贩群，结识了贩毒的上家，开始学黑话，研究出货渠道。不久之后，他在境外聊天软件上发布长期出猪肉等黑话广告，与买家谈好价格之后，远程指挥李某萌去指定地点提上家提前放置好的白色粉末，藏匿到指定地点，再让买家自行取走。经检验，李某萌放置在公厕夹层的白色粉末俗称冰毒，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李某渊与买家不见面不接触，毒品和毒资也完全分离。据了解，涉案毒资的收付绕开了传统金融监管体系，买家均使用泰达币来支付毒资，而泰达币经入由李某渊控制。

0: 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体彩资讯热点关注，
2: 热点关注，
1: 一个梦想，两点期待，就在天天体
3: 彩。也看到呢，此刻世界杯刚刚结束，大家非常期待。就在本个小周末，咱们竞彩足球方面有哪些精彩赛事可以进行分享呢？
4: 新赛季的联赛呢还要等待，但是呢一般周中到周末的期间一般都是杯赛为主，所以呢新赛季的欧冠、欧罗巴等赛事呢资格赛也就率先开打了。今天呢已经在售的有三场比赛，一场呢巴西杯以及两场欧冠的资格赛。当然明天还有五场比赛，同样呢是一场巴西杯和四场欧罗巴的比赛。
3: 所以看到我们彩友们还是非常有福气的哈。我们现在聚焦今天的三场比赛，想请老师做一些全面的投注方面的剖析好吗？
4: 好的，周三的场次呢是8月6日开始赛，一场巴西杯和三场的欧冠资格赛。第一场，周三的001巴西杯，佛罗米尼塞迎战达伽马，这是呢巴西国内的杯赛的对决，两支队伍呢都是巴甲的传统强队，历史交手呢次数也非常的多，彼此的打法呢都非常的熟悉。这是双方呢第二回合的比赛，第一回合呢在客队的主场，0-0，双方呢握手言和。本场比赛呢双方球队的战役会拉满，不会轻易呢轮换主力。佛罗米尼塞呢主场的战斗力是非常稳定，但是呢达伽马的反击速度一直是自身的特色，这场对决更看重是临场的攻防的节奏。杯赛之下呢冷门人出的空间会比较大，加上了本赛季主队呢最近10个主场也是保持不败，各方面来看的话，回到主场的主队晋级的概率会更高一些。然后呢是两场欧冠的资格赛首回合的较量，周三002奥胡斯对阵萨巴赫，欧冠附加赛的名额来争夺，对于这两支队伍含金量极高。奥胡斯呢来自丹麦的联赛，主场呢球场的气氛非常好，北欧的球队呢擅长身体对抗和边路的冲击，萨巴赫呢是阿塞拜疆的队伍，欧战呢客场的作战经验偏少，长途飞行会带来体能的隐患。主队呢上轮资格赛晋级呢也是非常具有戏剧性，首回合主场1-4落败的情况下，正常来说已经可以提前宣告出局了，然而呢却在第二回合客场3-0拿下主队，并把比赛呢拖入了加时，双方呢各进一球，再无建树，最后呢依靠点球强势逆转晋级。这样的晋级方式确实会提升球队更大的士气，也会呢让球队知道不能再次在首回合犯这样的错误，再犯这样的错误的话估计很难再次创造奇迹。而客队呢上轮是两回合都获得了胜利，轻松来晋级，所以本场比赛作为首回合的赛事应该也会倾向于分出胜负。周三003费勒巴切对阵格风暴，土槽豪门费勒巴切拥有大量欧战经验丰富的外援，进攻火力端一直都是很猛的，欧冠资格赛呢也是他们本赛季前期最重要的目标，基本会派出全部的主力应战。格风暴来自奥地利的联赛，打法呢偏整体性的防守，擅长了收缩打反击，这场比赛是典型的强队主场的攻坚战，对上了韧性防守型的球队的对局，定位球会成为左右场面的关键。上轮资格赛主队呢是1-1晋级到本轮，而客队呢两回合打进6球大胜晋级到本轮，主队呢也是欧冠小组赛的常客，总体来说的欧战经验会占据优势，又是主场所战，首回合的较量一定是追求带着胜利的胜果去客场进行第二回合的比赛，客队呢应该也不想输球回到主场，毕竟呢上轮出色的表现也会给球队带来更多的信心，相信了本场比赛一定会非常的焦灼。
3: 也非常的精彩啊。好，老师，我们再来聚焦明天即将开打的5场比赛，看到也大家非常关注，一场呢是巴西杯的比赛，还有4场是欧罗巴资格赛，想请老师做一些专业剖析好吗？
4: 好了，周四的场次呢是一场巴西杯和4场欧罗巴。周四001巴西杯，维多利亚迎战巴竞技，巴竞技呢常年征战了解放者杯，杯赛的大赛经验碾压对手，攻防体系呢非常成熟。维多利亚呢主场的优势虽然明显，但是阵容的厚度不足，多线作战之下呢轮换空间有限。巴西杯淘汰赛阶段，客场球队往往会更加的务实的防守。剩下4场全部都是欧罗巴的联赛的资格赛，欧罗巴附加赛呢和欧冠不同，不少呢中小联赛的球队呢会格外重视欧战的席位，战役呢普遍拉满。而且明天这4场比赛的球队呢都是在上一轮欧冠资格赛被淘汰下来进入到欧罗巴资格赛的球队，如果呢再次失利，本赛季欧战的比赛呢就要泡汤了，所以对他们来说的话，想要在新赛季有欧战的比赛可踢，这是最后的机会。所以说对比上轮比赛，这支球队呢是失败者的角色，就看在欧罗巴的比赛中谁能从失败中找回胜利。 谁会是继续失败，失去了本赛季欧战的资格。周二002库尔皮奥对阵克拉耶瓦，芬兰的球队呢，主场呢耐寒，场地风格呢独特，狼欧球队呢来自到这里会很不适应。克拉耶瓦，罗马尼亚的劲敌，客场的攻坚能力是他们的考验点。周四003，比亚韦对阵流浪者，流浪者呢是苏超老牌的劲敌，欧战底蕴深厚，阵容厚度呢也是高出一截，但是客场呢演不动欧，旅途的消耗是最大的变数，对手呢主场拼抢凶猛，很容易制造高强度的肉搏的场面。周四004，塞萨洛尼基对阵安德莱赫特，两支呢都是欧战的常客，过往呢都有欧罗巴的正赛的经历，属于呢势均力敌的较量，没有明显的档次的差距。最后呢就是周四005，本菲卡对阵哈斯，普超豪门本菲卡实力证人呢是断层的领先，青训呢储备充足，进攻线呢冲击力也比较强。哈斯呢来自苏超，主打呢是反手反击，想要拿到晋级的名额只能依靠死守，寻找了反击的机会。本场的场面会大概率会出现一边倒的控球的局面。整体来看，这两日赛事分别是两条主线，巴西杯呢偏向本土的内战，临场状态和主场加成影响很大。欧冠呢和欧罗巴的资格赛呢全部是关乎于欧战晋级的名额，所以球队的战役毋庸置疑。客场远征，旅途的体能，首回合的总比分，都是左右每场比赛呢走势的三大核心的关键点。相信呢特别是欧冠和欧罗巴的比赛呢，等到第二回合竞猜起来会更加的得心应手。当然了，不管你做出如何的选择，都可以走进你身边的竞彩网点去一探究竟。
3: 非常感谢徐老师的精彩分享。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天天体彩，我们明天再见。
1: 汽车行业风云变幻，智能科技迭代不停，新车资讯层出不穷，各种营销噱头真假难辨，
2: 不用盲从潮流，不必跟风纠结，欢迎来到上车吧兄弟，
5: 上车吧兄弟。

0: 机会的，至少在时间窗口还没有完全被关闭之前，它还是可以在市场当中去有更多的一些这个人员的积累啊。而且如果这台车它有比较好的口碑的话呢，说不定除了 F700 之外，它会推出较快节奏的进入市场。目前呢，他们的 APP 也已经同步上线，你可以通过 APP 去查看全国巡展的城市和商场的展位，去关注一下这款长得还挺漂亮的车哈。它的大体量气场和豪华细节的质感也让现场的用户赞叹不已，因为它也秉承的叫新科技豪华主义的品牌理念，融合了品牌家族的豪华积淀和先锋科技的美学。它的整个的座舱呢，也是有全球甄选的材质和高定的匠心工艺，兼具了豪华格调和未来科技的多维感官，并且它会全系配备华为乾坤智驾 ADS5、 全球首搭896线激光雷达和高通骁龙839系的车规级的芯片。它也联合了华为乾坤深度联调啊，打造了全球首个 IATS 智能全地形系统，非常值得关注的一台车，大家有兴趣的话去了解一下。除了这些车型之外呢，我们接下来时间呢还要再来关注更多的一些新品。沃尔沃全新的纯电 SUV 产品规划呢最近被曝光了， EX50 呢有可能会作为 EX40 的直接继任者登场，定位呢是一台入门跨界的纯电 SUV。 在尺寸技术配置全面升级的前提下，它的售价反而会低于现款的 EX40。 50呢会在明年的秋天正式发布，和 EX60 的 SPA3 同平台，整车的车长车啊，然后另外呢就是在新能源家族系列当中，他们也搭载了非常有性价比的一些配置，同时在整个动力形式上他们也做了相对多的一些调整啊，所以希望能够去吸引更多的一些用户。但是 L9 这个目前呢只是一个官图，至于什么时候能上，什么时候能够和我们见面，还要再继续等待。你会发现他们其实这个整个推新车的节奏还有点慢吗？今天呢我们来聊的话题是全行业的利润见底了，新一轮洗牌加速开启了，哪个汽车品牌，在中国的哪个汽车品牌它最有可能会被边缘化了啊，非常非常残酷的一个话题，大家也可以勇敢的把这个品牌的名字说出来，但是要告诉我原因是什么，你不看好哪个品牌在中国的继续发展啊。当然我们讲到的利润见底啊，包括它洗牌加速啊，其实是有很多种原因的。在一会儿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也想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所以也非常欢迎大家也能够通过我们上车吧兄弟啊，在我们的大蓝鲸 APP 当中来跟我们进行更多的交流就好了。
1: 车圈纷繁复杂，资讯五花八门，各种说法真假难辨，
2: 真假难辨，
3: 理性选择，从容判断。欢迎来到上车吧兄弟，
2: 上车吧兄弟，
1: 新鲜热点独家评论，干货解析句句实用，
3: 真诚聊天，走心分享，解锁不一样的出行百态。
1: 上车吧兄弟，一起读懂智能出行时代，
2: 智能出行时代， Let's go。
0: 今天呢还要给大家带来赫莲娜新版的黑绷带面霜，你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黑绷带来购买。女生们不允许你还没用过黑绷带啊，黑绷带，赫莲娜的黑绷带呢面霜界公认的天花板，一众明星贵妇是常年囤货。今天呢大牌捡漏的时间和机会来了，让你只花699就可以用上这款殿堂级的贵妇面霜。商城盛夏狂欢购重磅福利登场，带来全新升级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礼盒。黑绷带面霜朋友们肯定都太熟悉了，咱们之前给大家上过老款 30% 高浓度玻色因的版本，不管是抗老还是修护，口碑都是好到爆。今天呢宠粉福利直接全新升级，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的全新款，直接把玻色因浓度拉满到 50%。 朋友们都知道玻色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就越顶，这款新款的黑绷带涂开后牢牢锁住肌肤水分，形成一层更扎实的修护保护膜，平时熬夜追剧到凌晨脸又垮又暗沉，厚涂一层睡觉，第二天起来脸蛋又紧致又透亮，垮脸细纹都被稳住了。夏天晒后呢，皮肤敏感泛红，刺痛干燥，用它连敷几天，肤质就能慢慢回归稳定了。用一次就知道这个升级有多值。各位，重点来了，这款赫莲娜黑绷带的升级款，官网一瓶50毫升正装要将近4000块钱。平时想入手呢，真得咬咬牙。

0: 太心疼钱了。今天频率宠粉福利直接拉满，只要699，到手50毫升的升级款正装比官网单品还便宜3000多，这个性价比啊真的绝了。黑绷带经典的礼盒礼袋全配齐，仪式感拉满，咱们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还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呢可以放心冲，效期新鲜啊，到2028年的8月份限量福利只有200组，想要的朋友登录微信公众号啊，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赫莲娜和回复回复黑绷带，错了，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来拼手速，添加客服微信丹丹，给您再减5块钱。这一段的节目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在半点广告之后，上车吧，兄弟，继续回来。
1: 遭事故影响，后方车辆在排队行驶，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目前沈玉出现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汽车行业风云变幻，智能科技迭代不停，新车资讯层出不穷，各种营销噱头真假难辨，
4: 不用盲从潮流，不必跟风纠结，欢迎来到上车吧兄弟，
2: 上车吧兄弟。
3: 以车轮见证时代，以真话解读出行，
4: 两位深耕行业的兄弟，拒绝脚本套路，拒绝照本宣科，主打真诚视角，轻松乐透所有出行大小事。
5: 各位好，我是龚震。
6: 哎，大家好，我是杨晓。首先进入今天
3: 行业热点深度拆解，新车体验真实测评，网络谣言硬核辟谣，
4: 行业好友轮番做客，跳出参数与车型，畅谈汽车生活的烟火日常。
7: 烟火日常，
3: 不吹不捧，只讲真实体验，
4: 不造不服，读懂出行本质。
3: 上车吧兄弟，洞悉汽车科技，读懂出行生活。
0: 上车吧兄弟，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先谢谢在我们大蓝鲸平台当中来打卡签到的各位亲，谢谢各位啊，这么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当中都来积极的和我进行交流和互动啊。我们每天呢都会有个话题，大家有话则长，没话则短，反正您可以尽情的参与，您也可以很直接的去点名你特别想表达的一些内容啊。反正在我们这个平台当中是非常非常开放的。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来说一说全行业利润见底，新一轮的汽车洗牌正在加速全新的回归啊，不用算满减，不用复杂任务，主打一个好好开车就能赢，中石油重磅福利，报名直接领15元的通用汽油券，邀请朋友报名，双方各得一张15元的汽油券，日常签到打卡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抽100元的加油券的小惊喜。开车出行零违法，稳稳开够100天就能冲击中石油重磅一整吨汽油大奖，大奖是50张啊，50张啊，200元的加油现金券，直接实现你半年的加油自由。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公众号，神最右找到零违法油奖励报名入口，或者关注中国石油江苏好客驿站就可以报名。快快喊上车友一起冲吨油大奖，看看谁是真正的守法大神吧。

减很在线。韩系车我其实倒不是太看好了，虽然说像艾尼克北京现代很快要推的那款这个轿车长得是很科幻，但还是那个问题，就是品牌的势头一旦没有了，大家购买你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

0: 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精灵之声。
1: 胎锅和刹车疲软，多一份细心，多十分安全，清凉一下平安出行，清凉一下。

0: 对，他那个，对，那个就是，比如说你测量嘛，这种气温都是，在空气中去测
1: 是
0: 量
1: 的，
0: 的，对吧？
1: 是的。
0: 实际上地表温度，就是说地面温度，你是很烫的啊，甚至有人说这个在地面上去打鸡蛋都能给它烤熟，是吧？
1: 真的，
0: 这
1: 真的
0: 个
1: 是
0: 必然的，必
1: 必
0: 然的。
1: 然
0: 昨天
1: 的。
0: 我们这个中午就推车，我们有个车去推车，结果我们就推这个车还不是黑色的。这个车就在外面晒了嘛，我们推了一下，都把手
1: 烫了，
0: 烫坏了，对，把手烫坏了，
1: 烫个泡。
0: 然后都放到这个冰柜里面用冰块去给它降温，最后才给它敷下来了。因为气温是非常的高的，
1: 是的。
0: 地面这么高的温度，它会辐射到我们的电池包上面，那这样我们电池包的温度就非常高，高的话就会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电池它是怕高温的，是吧？当然它也怕低温。所以，正常的工作温度呢，应该是在30度左右。那你想想，地面都60-70度了，
1: 是。
0: 这个它必须要去用电池、用空调去给电池去进行散热，
1: 降
0: 这
1: 温，
0: 个也耗电，也
1: 对，
0: 耗电。
1: 哦，就正常，就是属于正常情况，是吗？
0: 属于正常性，正
1: 哎，
0: 常
1: 说
0: 性。
1: 实话，哎，徐总，我们以前啊，就是我们做节目的时候也好，我们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也好，冬天就是天冷的时候，对，就忽然功率跳水，然后冲到50-60的时候，冲到60-70的时候越来越慢，越来越慢，然后冲到80的时候跟慢充就差不多了，就等吧。等得让人抓狂，啊，是不是？大家碰到这种情况，包括还有一些朋友问，说，充的慢，你们不是说充的慢好吗？到底好在哪儿啊？我们待会儿的时间里面，我们就把这些问题一起交给我们的技术专家，请我们的技术专家呢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分享，大家了解这个里面的道理了，我觉得就不会再有这样的疑问了。好，再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啊，我们的节目从下周一开始，你可以通过 FM 99.7金陵之声，我们的电台，我们的大蓝鲸来听。当然了，从下周一开始，我们的135三天的节目还通过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斗来进行一个直播，我们也会连麦我们的技术专家啊，到时候大家都会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啊，就是有一个直观的一个印象，就很多也听了我们很长时间节目的朋友们，可能对很多的技术专家都不太熟悉啊。我们到时候也会通过连麦的时候，让大家看看到我们的技术专家，也可以看。

0: 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懂车是一种能力，懂你才是一份心意，才是一份心意。修车养车，维权必科，改装完车，你关心的就是我们在意的。车管家在线，您的爱车，我们管到底。我们管到底。
1: 好，时间是下午的15:41，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这里是 FM99.7。金陵之声车管家在线，大家好，我是周宇。红说打个卡，新节目第一次听直播，没习惯这个时间。别说你没习惯这个时间，我也没有习惯这个时间，我觉得我的生活的节奏都被打乱了，真的被打乱了。因为就以前早上八点钟出门，8:30到单位，然后9:00上节目，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下午才出门。然后下了班以后5:00再回家，不一样，完全不一样。陈红荣，你说于姐别说电车了，我手机夏天的时候背面都得带个半导体散热器啊，加散热器后耗电量也慢了，充电速度也比不加散热器快了。真的吗？就是我那个手机，你肯定玩的太多了。你这个散热器还加了一个充电器吗？就是还有那种不加充电器的散热器。我们单位的那个小胖，就我们导播，他就跟我讲，他因为我不是直播嘛，我中午12点直播的时候会手机没电，他说你放个散热器在后面，你的手机就电量耗得慢一点。我也不知道，反正到时候再说吧，反正现在直播也还行，2小时手机到最后也就还剩17%-18%的电了。好，接下来的时间进行到我们今天的机修专家，我们继续把来自于鸿蒙的徐东喜徐总的电话呢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大家有问题可以通过84652997，可以通过大蓝鲸我们车管家在线的互动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2: 你的车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
3: 故障灯亮了，心也跟着悬了，
4: 修理厂转了一圈，报价单看得人一头汗。
5: 别怕，
0: 机修专家坐镇直播间，听声音辨故障，看现象给方案，更关键的是哪些钱该花，哪些钱能省，专家给你掰开揉碎讲清楚。机修专家让修车不花冤枉钱，不花冤枉钱。
1: 好，走进今天的机修专家，我们今天连线到节目里面的专家来自于鸿蒙的徐东喜徐总，我们把徐总的电话继续接进来。徐总好。
6: 各位老师好，听众好。
1: 那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刚才讲到了就是夏天高温，环境温度大，然后开高速，然后开空调，其实对纯电车就影响非常大了。那为什么还有一些朋友对能耗非常高？那为什么还有一些朋友说他们去充电的时候，去快充的时候，插上枪一开始就充得很快，蹭蹭蹭蹭很开心，感觉没多久就能充完，结果充到40%-50%的时候忽然就不行了，就慢了，越往后越慢。这什么原因呢？
6: 这个肯定是夏天，这种说法肯定是夏天。别看这个问题这么简单啊，其实他把这个整个汽车的啊，现在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就是电池工作的这个情况啊，全部
1: 它包含进去了吗？
6: 对，全部包含进去了。
1: 啊，
6: 就我简单讲一下，就是他讲的意思就是你刚插上电的时候充电很快，
1: 对
6: 吧？
1: 对，
6: 然后充到40%-50%的时候就
1: 慢下来了，
6: 充了就慢了啊，
1: 对，
6: 就慢下来了。
1: 对，
6: 然后呢，到了这个80%+就更慢了，
1: 是
6: 特别慢，
1: 是、
6: 行。这个里面它是一个过程，它是正好是一个充电的过程嘛，对吧？我们、先从它这个就是充电去讲，为什么刚插上枪的时候就是充电的这个功率啊非常。

0: 常快呢？
1: 嗯，
0: 因为你高速非常非常慢，所以我们不建议在八十以上。如果你赶时间，不建议八十以上，你还去慢慢充，因为有可能你在80%充到95%。
1: 嗯，
0: 这个花的时间啊，充了
1: 要长很多，比你前面充那点要多很多。
0: 对，跟你这个20%充到80%的时间，你可能差不多长。
1: 对，
0: 你就发现，这为了吃最后一口吃饱啊，结果你
1: 花的时间太长了。
0: 对，花的时间太长，到了这个80%以上呢，它叫做涓流充电。
1: 涓流
0: 充电这个东西，对，就是一节一节的。假设啊，因为我们它不是人去控制，是电脑去控制。
1: 嗯。
0: 怎么去说呢？就像那通断一样，就比如说我现在给它接上，
1: 嗯，
0: 接上以后，在你看不见的情况下，我又把它断开了，
1: 嗯，
0: 比如说我一秒钟，原来我是一直接着的，是吧？就是我包括横流充电就是一直搭着的，它电流是一直来了，
1: 嗯，
0: 这个涓流充电呢，就是说我一秒钟，比如说我间断是20次，
1: 嗯，
0: 就是说我把它通上电啊一次，对吧？然后断掉电一次，然后一秒钟我通电20次，这种呢就叫涓流充电，
1: 嗯，
0: 随着这个就是涓流充电嘛，那你相当于。中一秒钟可能这个里面有50%就不充电了，对不对？
1: 对，
0: 涓流充电对电池的这个养护就非常好，就是说可以让这个电池呢得到很好的修养啊。但是呢，也去就是说给它这个进行这个充电啊，不能说你这个时候就停下来了，因为你这个时候要是说停下来不充呢，
1: 嗯，
0: 它的这个化学反应呢就不
1: 完成不了，
0: 不会持续啊，也完成不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电池它实际上需要把化学反应都把它反应完成，对吧？
1: 嗯，
0: 特别是说现在磷酸铁锂电池特别多，
1: 嗯，
0: 磷酸铁锂电池呢，它有个特性，就是你过一段时间要把它充满，
1: 对，
0: 就是你不充满啊，不充满啊，磷酸铁锂如果你就是说经常不充满的话，
1: 嗯，
0: 它也有可能有坏处，就是导致你的这个压差会变大，包括你这整个的电池的寿命。也有这种，就是说，就是看不见的寿命的影响嘛，啊，对吧？在长期的这个过程中显示起来，你最后这个电池的寿命就比别人就弱啊，就比别人短啊。
1: 就是很多人其实，徐总，很多人。

上国简直堪比美白广告啊，是不是有什么科技和狠活啊？哎呦，在这儿我们得帮秋葵来证个名啊。这道菜没有问题，那秋葵它的粘液呢，就是富含果胶和多糖，可以形成一种胶体网状结构，通过物理吸附把酱油当中的色素微粒从布料纤维当中剥离带走，所以呢它属于一个叫物理吸附去污，这个不是化学反应，不用紧张啊。所以没想到吧，哎，意外的解锁了一个秋葵的新技能，人家不但能吃，还能当洗洁精呢。当然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会拿秋葵的粘液当洗洁精啊，只不过呢是我觉得，哎，衣服上有的时候沾上一些顽固的污渍真挺让人头疼的，尤其是如果你今天穿了一件漂亮的衣服，你很珍惜的甚至是新买的，然后你吃饭的时候不小心滴了油啊，或者泼上其他的一些东西，你就会很懊恼，对吧？觉得很舍不得。所以今天咱们物色生活，就物色到一些去除各种顽固污渍的小窍门，让我们一起来让自己的衣服焕然一新。我们今天这个污渍的类型分得很多的啊，我们在一首歌曲之后就一起来分享吧。

生活小妙招分享给你啊。刚才讲到了，哎，不小心有一个网友解锁了秋葵粘液的新功能。那我想，可能生活当中我们会有一些场景，比如说你吃饭了，把这个衣服弄脏了，对吧？或者是其他一些什么脏东西粘到衣服上，那怎么办呢？好，接下来我觉得总有一款适合你。那么我们接下来说的就是最容易啊。 污染衣服的油渍，油渍呢，实际上是最好解决的。当然，你不能大面积的，而且，在这里讲一下，如果你吃饭不小心滴上了油，你最好是以最快的时间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越早这个油渍去除的就会越干净。记清楚啊，首先你要把这个洗涤剂，就是正常我们洗碗的那个洗涤剂，倒在你。 被这个污染的衣服上，就是那块油渍上面，然后呢，你不要沾水，你就先搓，或者是你可以拿个小牙刷，洗一刷也行，先把那块油渍呢彻底的洗干净，就只有洗涤剂和这个在油渍上面去这样擦拭或涂抹，或者是搓洗，完了以后你再去用水清洁。 这个方法呢，是我百试不爽，好几次我都是这么着把我的衣服上油渍清洗干净的。第二种呢，就是咖啡渍。其实咖啡渍啊、茶渍啊、咖喱渍啊，现在比如说东南亚菜啊，或者是印度菜啊，会有咖喱，对吧？或者自己在家，也喜欢用一些咖喱酱烧东西，它也是一个专门的。 比较难洗的类别，这种污渍啊，他们呢会有异曲同工的一些方法。你必须要准备一些东西，你比如说咖啡渍。如果你是喝咖啡的时候不小心泼到了衣服上，哦，那真的是一整天的心情都会被破坏掉。那怎么办呢？这个衣服啊，立刻放到冷水当中去冲洗，然后呢，你要用淡盐水或者是淡醋水浸泡并且清洗。 盐水和醋水这两样东西啊，实际上在我们这个清洗衣服污渍的过程当中是蛮管用的。你包括是茶渍，实际上和咖啡渍的这个方法差不多，要用冷水去先冲洗，然后呢，在这个被污染的地方倒一点点醋，再倒一点点盐，要让它去吸收一下这个污渍的部分，然后你再用温水和洗涤剂去清洗啊。

那咖喱子也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先把这个污渍的部分放在温水当中浸泡，然后加少量的洗涤剂和白醋泡大概是5分钟左右吧，进行正常的清洗啊，就会好很多。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口红渍。我觉得这个是女孩子们啊常常就会有的，有的时候你比如脱衣服啊什么的，这个领口特别容易沾上口红渍，那怎么办呢？去除烧水壶的垢，哎，这个是可以的啊，水垢这个是可以去除。哎，今天我讲的都是织物上的，就是衣服上面的一些顽固的污渍应该怎么去除。还有他还补充了一点，说牙膏或者是肥皂水可以止痒，就是蚊子叮咬的那种痒啊，可以用这两样东西。哎，还真是，看来大家都是生活妙招小高手。还有很多朋友在取笑我嘞，说苹果姐你今天在节目结束之前可不要说错接下来的节目和明天见面的时间哦。好，昨天节目结束的时候那个紧张啊，对，昨天我就是口误，我现在还改不过来，老说明天中午11点温度生活见啊，改版以后确实有一点。接下来的节目我也不会说错了，因为我已经把他们的节目名字写下来了，到时候我会照着念的。还有啊，来看到5925说天热苹果记得多喝水哦。5925你昨天中奖了，但是呢你没有发来联系方式和邮寄地址，所以今天赶紧来补一下啊。5925的这位朋友，请你把姓名、联系方式和邮寄地址呢通过我们物色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发过来，我们需要记录一下啊，下个星期给大家邮寄这个奖品。好了，有人说万一墨水弄上了怎么办呢？墨水现在用墨水真的比较少，哎，有人知道答案吗？知道的话也可以发到我们物色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啊，这一项就填空题留给大家去补充完整吧。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然后点中间的服务栏。

0: 刚才风这位朋友说，那万一墨水弄到衣服上怎么办呢？我还说，哎，现在大概没人用墨水吧。结果汽车运风行榜这位朋友说，墨水我天天用啊，我上班用钢笔。哎，还真是啊，发了一张墨水的照片来，我怎么觉得这是我们小时候才会有的呢？啊，厉害厉害。现在还写钢笔字，好像有一种特别复古的气息了。他说，嗯，妈妈以前买过一块白色的大肥皂啊，我用着觉得挺好。好吧好吧。刚才我们讲到了生活当中，如果你的衣服被说一说这个故意染的而且非常美丽的这么一种技术，它的名字叫扎染。我给大家放两张照片，我的扎染小作品啊，欢迎来欣赏。不要取笑我的画工就行。行，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的时间再见吧。
1: 周周音乐节，天天苏州乐园超级啤酒音乐季，周慧、袁一奇等周末轮番炸场，全新夜秀《心愿狂想之夜》演出游乐一票唱完，水世界造浪音乐季，糖果世界室内遛娃，八月来苏州乐园，快乐不断电。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16: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蔡苗。在路口等信号灯时，不要抢先超越正在转弯的大货车，防止发生碰撞事故。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关注南京路况。快速内环的应天高架、龙盘中路高架、通济门隧道和吉信门隧道这些路段车多缓行，地面主干道新街口广场周边、中山东路沿线都建议暂时避开，车辆通行会比较拥挤。广州路往清凉门方向车多有明显积压。绕城公路现在全段基本都畅通，过江通道中的长江大桥往江北方向车辆排队上桥，请小心驾驶。最后提醒大家，因绕月高速南庄收费站路面养护施工需要，8月7号21点到8月8号7点封闭驶往大胜关大桥方向匝道，8月8号21点到8月9号7点封闭驶往栖霞山大桥方向匝道，请大家注意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物色不只是挑选，不只是挑选，更是你与物在彼此端详。生活可以为一粒米驻足，为一件衣凝神，日常千般皆有不凡来历。我们以真心对万物，替你寻那刚刚好的一口一握一身一世，目之所及皆有心意。

0: 色生活。
1: 欢迎回来我们的物色生活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半年之前呢，给大家物色了一些生活小妙招，如果你的衣服啊被一些顽固的污渍污染了应该怎么办。半点之后，刚才我也预告过说我们要来说到这种渍，可不是随随便便的污渍啊，它可是非常美丽的一种，并且包含着岁月痕迹的一种染法。这种染法呢，名字叫扎染。这会儿我们四张照片在温度生活在物色生活的互动直播间置顶，你呢可以先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点中间的服务栏啊，找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进来节目啊，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然后在底下的这个广播互动去点击一下，找到我们的节目，走进来看图留言。刚才我说最后两张是我画的哦，也是我染的哦。有人说，哎，你画的还挺好看，是不是啊？别是安慰我吧。其实音乐风行榜说扎染，我去年去大理古城。好多商店卖这个扎染的衣服啊，可以做成成品，然后也可以自己染。没错，扎染呢，现在啊运用的范畴已经非常的广泛了。第一章和第二章，你看，第一章里面这个花束也是扎染的，第二章呢好像是茶席啊，这也是扎染。但你会发现，每一张其实都不一样啊，因为它呈现出来的这种颜色也好，图案也好，气质也好，是千变万化的。扎染呢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6年云南大理的白族扎染技艺啊率先进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后来呢包括咱们江苏南通的扎染技艺也都相继被列入到保护名录了。它其实不仅仅是一种手艺，更是我们民族审美和记忆的活化石。因为扎染的起源实在是太过久远，远到啊现在都没有办法去考证说具体是哪一个朝代哪一个人第一个把布料打了个结然后再丢进染缸，找不到这个人。但是呢，考古发现早在东晋时期啊，这种工艺就已经非常非常成熟了。然后在新疆出土过一件公元408年的扎染作品，哇，1000多年前的时尚密码啊，你可以想象一下，古人是怎么把一件

白色的衣服变成蓝色的，那是没有现代工业的化学染料情况下哦。他们用的是什么呢？他们用的是山野的草木，板蓝根呢、艾草啊、红花呀，就是等等等等。所以现在啊，在大理至今都还保留着用板蓝根发酵制作染料的古老的方法，那个味道还挺香，因为闻起来不是那种刺鼻的化学味道，而是融合着草木和泥土那种淡淡的青草香。半年之后，我们一起去聊一聊扎染这个东西。

物色生活的互动直播间给大家展示了几张扎染作品，后面两张是我自己的 DIY。 那说到扎染呢，绕不开一个地方，云南啊，所以就给大家听了一首歌《彩云之南》，云南大理。

那里啊是被誉为叫白族扎染艺术之乡，几乎是家家有染缸，户户出扎染。其实白族人的扎染有一种非常独特的审美哲学。因为扎染，我们可以看一下啊，此刻置顶图的照片，你会发现基本上就是叫蓝底白花，对吧？因为蓝色对于白族人来讲呢，

0: 从南京直飞，六天五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1: 西夏王陵、
0: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陵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2: 是不是听完这个宣传带就特别想去这个地方啊？我听了之后也非常想去啊。这是九月份的时候呢，为大家打造的一条不一样的西北深度游线路，也是全网独家首发。刚才大家也听到了，这条线路串联起了好几个地方，一路是穿越了千年文明和西北秘境啊。而且九月份呢，出去玩这个时间节点特别好啊，孩子们都神兽归笼，该读书的读书，该上学的上学。那我们大人呢就可以出去好好的玩一玩了啊。九月份气候也比较的舒服啦，所以这条路线避开人潮，走进小众秘境，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400-007-1011详细咨询，400-007-1011。我们还有更多的境内外的路线以及小包团定制产品，大家依然是可以打这个电话去咨询的啊。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差不多接近尾声啦，最后呢我来公布一下今天的获奖两位朋友啊，让我们恭喜中国历史这位朋友。中国历史，请你把你的邮寄方式、姓名还有电话发过来啊。以及这位朋友我来看一下啊， NTZY 的这位朋友，两个，赶紧把你们的联系方式发过来，我们的奖品呢会下个星期邮寄给您的。谢谢你今天的收听和留言，其实今天还有好多留言都来不及念了啊。像海角说啊，苹果来了，新改版的节目必须要支持一下。是的是的，好，谢谢大家。那现在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里面，第二组置顶了有一个二维码，这是我们物色生活的体验群，大家也可以扫码进群啊，我们做更多的分享互动。当然也很欢迎大家关注我在抖音的账号，苹果的物色生活，加关注啊，苹果的物色生活。另外我还有一个视频呢，现在我的视频号里面啥也没，但是你可以先关注起来，我后面会发视频的。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你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0: 性的制高点，风吹来的方向是送来多少人又接走多少人的南京火车站，对面是玄武湖，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一出站就是迎面而来的壮阔波澜，多了几分恬淡，少了几分孤单。南京人更大多心直口快，乐于助人，所以诚实包容，所以博爱其中。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关注南京路况。应天高架赛虹桥立交段往大教场方向呢，有两车追尾事故占据了左侧车道，后方车辆有短暂积压，延伸到文体路上桥口，请注意避让。内环东线整体往双桥门方向缓行，延伸到西安门隧道内，玄武湖隧道双向进口通行都很拥挤。地面主干道新街口广场周边、中山东路沿线依旧建议暂时避开，车辆通行非常拥挤。中华路、长乐路附近、广州路沿线多个路口车辆都是有明显积压。过江通道中的长江大桥往江北方向车辆排队10分钟上桥，请耐心等待。接下来和您关注到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并归口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

0: 这样唱着唱着人就走了，
1: 走了就走了，我跟你说，走了就一了百了，这
0: 一定要闭着眼睛。
1: 可以带西瓜皮进去吗？
0: 带什么都行，西瓜刀都行，还西瓜皮呢，我的天，
1: 还给我们送鼓励呢。谢谢谢谢啊，谢谢啊！
0: 一千米，哎呦，
1: 有人说，哎，是是不是一千米等于就是一千米就是一千块钱嘛，对吧？
0: 谁告诉你
1: 一千元
0: 嘛？这哦，钱就是米
1: 啊！
0: 哎，你没有米啊？这个多少米啊？
1: 哎、
0: 这个一千米哦，一千米。
1: 咱们不是不方便说钱这个字儿，
0: 哎，因为抖音不让说，
1: 哎，米嘛，对吧？
0: 哎，抖音上抖音发明了好多特别有意思的词汇、
1: 代词，
0: 是不是啊？漂亮国是什么玩意儿？
1: 哎，对，你们说说网络现在那个，就是老是跳过原词说到其他词儿的那种、
0: 嗯。你是在挑战审核员吗？啊、你
1: 不，你说那能说
0: 呀？人家平台上问人家
1: 能说的，
0: 什么什么不能，什么能说跳过跳，什么
1: 能
0: 说？
1: 能说，你比方说那个什么
0: 啊，
1: 就是那个那
0: 八加一，
1: 八加啊，
0: 说酒怎么了？我想问问，说酒怎么了？
1: 审核员说，你说的哪个酒？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可以。
0: 你管我哪个酒、
1: 啊、喝的那个酒呀，我也不能
0: 漂亮国，
1: 漂亮国，我的妈呀，
0: 就是美国
1: 啊，
0: 是吧？就是代指中国呢，就是熊猫国
1: 啊，
0: 要不就是龙国
1: 啊，
0: 就是指中国。
1: 那为啥不能说中国呢？
0: 不行
1: 啊，
0: 不能说中国。
1: 我这
0: 啊，这是想封直播间了、啊、不是，我们就了解一下违禁词。审核员叔叔，我们想聊、
1: 啊、
0: 学习一下，
1: 聊一下，聊一下，
0: 学习一下那个，哎哎哎，
1: 对吧？还有什么代词是属于那种，
0: 嗯
1: 啊，
0: 什么东西
1: 啊？咱也不能瞎说啊！
0: 对，我也不知道，
1: 我不能看着什么说什么。
0: 你们，你不要害我
1: 啊！
0: 你我也不会害你。
2: 这里是开心方向盘。
1: 我刚才卡了一下，你们要小心了。赵林说：“这就是不让人好好说话。”
0: 他们说这个我真不知道
1: 啊、哦、
0: 真不知道。
1: 对、啊、所以我也不敢随便说。
0: 对、哦、我真不知道，你们这个瞎打，你们就是纯害我。
1: 嗯、看着我不念了，我不念了，我是觉得容易踩雷这个。
0: 对，就是你比如说打这个110叫爆钩。这个知道吧？
1: 不知道，爆钩
0: 爆钩
1: 爆钩。
0: 就是井不让说井。
1: 就是
0: 爆钩。这。
1: 还
0: 绕了800圈啊！你要不然你这样吧，你要不行的话，你就爆钩吧。
1: 嗯，那、哎、真是绕吧。
0: 我怎么就爆钩了呢？
1: 哎、已经看叹号了啊！奥利维亚，奥利维亚，对，你们可就太谨慎了，这我也弄不清楚什么意思啊！这但是确实，咱们这个能中国话实在太全面了。怎么说都知道，还有、
0: 哦、白大褂，
1: 白大褂，白大褂，哎，医生不能说医生，得说，白大褂，
0: 白大褂
1: 啊，对对，
0: 去白大褂那看看去吧，哎呦，
1: 换个话题吧，这就是挺好，好吧，我们不说不就，
0: 你们还蛮关心我们的，谢谢你们，
1: 谢
0: 谢，
1: 对对，不至于我们踩不着这个，你放心吧。好，这样啊，这个马上
0: 那歇会儿吧，嗯，
1: 到广播广告时间了啊，
0: 对，
1: 各位刚刚进来的，我们今天再说一波我们那个卖的。

0: 我们一家子连云港走一趟要花多少钱？
1: 油费、过路费、住宿、景区门票、吃饭，就这些加起来至少不得1500-1600了。
0: 江苏广播宠粉价只要819，赶紧报名参加江苏广播与江苏农垦联合打造的向往农场夏日探险记连云港站吧。8月15号至16号，跟着阿树出发，云泰农场体验小农人采摘、苏垦乳业生态牧场研学、萌宠乐园互动、连岛景区踏浪、大陆桥会议中心舒适入住、吃住玩学行一站式安排到位。
1: 两大一小，两天一晚，原价超1300元，宠粉价只要819，赶紧进入金陵之声官方微信号神最右，点击农。

0: 垦探险记报名参加，先到先得。感谢连云港连岛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大力支持。
1: 老公，我们一家子连云港走一趟要花多少钱？
0: 邮费、过路费、住宿、景区门票、吃饭，就这些加起来至少不得1500-1600了。
1: 江苏广播宠粉价只要819，赶紧报名参加江苏广播与江苏农垦联合打造的向往农场夏日探险记连云港站吧。8月15号至16号，跟着阿树出发，云台农场体验小农人采摘、苏垦乳业生态牧场研学、萌宠乐园互动、连岛景区踏浪、大路桥会议中心舒适入住、吃住玩学行一站式安排到位。
0: 两大一小，两天一晚，原价超1300元，宠粉价只要819。赶紧进入金陵之声官方微信号“神最右”，点击“农垦探险记”报名参加。
2: 这个18:36啊，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啊。
3: 正在为您直播的18点到19点的沙洲优皇开心方向盘。
2: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
3: 我是不爱跑凉爽啊。
2: 晚高峰的时间进入到6点半啊。
3: 对。
2: 这个最后半个小时、
3: 啊、
2: 仍然在通过两个方式给各位直播。
3: 广播抖音同步直播。
2: 广播是1011，
3: 抖音开心铺子。
2: 哎，开心铺子呢，我们这个抖音号现在目前。
3: 这还没有被封。刚才说那么多违禁词也不知道，
2: 哎，咱们说的都是可替代的
3: 啊，
2: 哎，就是说可替代的，没说本身。来，这现在我们赞已经来到71000了，
3: 对，
2: 也就是说
3: 不是说不说、啊、你不说
2: 那不说就唱了，
3: 你对你不可以，你不想你不说，
2: 也就是说再努努劲儿弄不好要唱歌，
3: 10万赞的还是
2: 10万赞才唱的啊，
3: 嗯，第二节什么时候10万赞就自动出发，好吧，
2: 好啊，尽量就算了，不点了吧，
3: 不点了，
2: 各位，
3: 哎，
2: 这个
3: 自己人
2: 了，
3: 自己人别开枪，
2: 好，这个再说一下啊，我们今天那个小黄车里边挂的呢是之前在我们节目里边的一个爆款，
3: 哎
2: 啊，香港的一个衣服品牌叫老爷车，
3: 哎，冰丝的、全棉的都有，
2: 哎，这个全套啊，就是
3: 从29.9元到69.9元
2: 都有，
3: 对
2: 啊，你们进来可以看一下啊，就主打一个性价比太好了啊 ，polo 衫加冰丝裤69.9元，多好，
3: 小月就别卖萌了，
2: 啊、
3: 新来的家人们快给我们波波间加个小关小注、
2: 哎，
3: 别卖萌了，哎呀，卖什么萌、啊？
2: 一个化学老师，高中化学老师好像是，
3: 让学生知道了好羞耻，好羞耻啊！
2: 小月，你报一个你全名吧。
3: 哎，行，何必呢、
2: 啊、老师、啊、小老师你报一个全名，
3: 何必让人家如此不堪呢、啊、
2: 那个、好，我们说一下那个江苏广播给大家带的那个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啊，
3: 黑绷带面霜原来要4000一瓶，
2: 50毫升，但是我们江苏广播的价格给你拿到了一个是6699一瓶，
3: 哎，
2: 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3: 对，
2: 这个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连溯源的，
3: 哎，
2: 所以呢，
3: 各位女生朋友或者是想给女生送礼物的朋友啊，
2: 啊，你可以直接来江苏交广网的官微
3: 回复黑绷带，
2: 黑绷带啊，江苏交广网的官微回复黑绷带啊。
3: 别唱了，赫莲娜，烦死了，
2: 还真是这首歌，这
3: 乌苏里传歌
2: 倍儿匹配，我和赫莲娜，赫莲娜，赫莲娜啊，给个这首歌谁唱的了？当初那个
3: 郭颂。
2: 哦、对，
3: 郭颂、啊、
2: 也是个军旅歌手，
3: 对，郭颂唱的。
2: 然后再来说一下我们这个爱跑酒吧啊，
3: 对，
2: 中石化爱跑酒吧，但是冠名的是我这个名字，
3: 是的，
2: 现在叫中石化爱跑成名啊。
3: 哎，
2: 那么实际上这个中石化跟跑步之间呢是很有缘分的，
3: 不解之缘呢。
2: 我今天下午刚跟中石化他们这个拜诺尔，这是
3: 内蒙
2: 西部，
3: 嗯
2: 啊，内蒙西部拜诺尔这个位置呢，就是在咱们老看见那个诗里边说不叫胡马度阴山，
3: 对，
2: 就这个阴山脚下，
3: 哎，
2: 拜诺尔。啊，昭君出塞，
3: 嗯
2: 啊，也是这个位置。
3: 对，
2: 这一趟线呢，
3: 是很有历史文化沉淀的一个地方啊，而且呢，风景也好，内蒙的风景跟这儿还真不一样
2: 啊，关
3: 键，干净的天，
2: 对，
3: 蓝蓝的天。
2: 啊，
3: 只要
2: 来来，就那个歌怎么唱
3: 的？蓝蓝的天空，
2: 那不是腾格尔唱的，这是
3: 静静的沧水。
2: 别抖擞了，
3: 这是我的理想。不唱的就是内蒙的这种
2: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边马儿跑。
3: 哦
2: 啊，灰中边
3: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2: 不是这么唱的，不是。

0: 白云的下面
1: 哪儿
2: 小肠啊。
3: 哎，你这人叫人怎么这么别扭呢？
2: 哦，对不起，大肠啊。
3: 哎呦，更别扭了，算了，叫鹅姐吧。
2: 啊，鹅姐，哈哈，哎，今天怎么从宫里溜达出来了？
3: 哎，想我嫦娥久居广寒宫，夜深无人陪伴，人家冷得很呐、
2: 啊。哦哦哦，这么回事啊？
3: 哎，笨蛋，我说人家冷。
2: 哦哦哦哦，冷啊冷啊啊冷，好吧。哎，那斧子给你，你砍两斧子，一会儿一身汗。
3: 哎，你
4: 牛哥提醒您，坚持运动，让自己时时刻刻热力无限。
3: 哼，我找只猪都比你强。
5: 天蓬元帅，您感冒了？
6: 不然，肯定是谁想我了。

2026年的夏天，中国冰杯市场需求爆发。机构数据显示，第二季度线下零售渠道冰杯销售额同比增长94.43%，规模接近2024年同期的17倍，是2025年同期的近2倍。这些数据折射出消费习惯的深刻变迁。中国消费者的饮水习惯正在从喝热水向万物皆可加冰迁移。不过，与高速增长相伴的是持续不断的争议。社交媒体上，冰杯刺客的吐槽此起彼伏，行业内部价格战也硝烟弥漫。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食用冰工厂6100多家，只有4家能够通过 FSSC22000 食品安全体系认证。从大厂不屑做，小厂做不好，到巨头压住，冰杯市场为什么持续升温？从隐形赛道走上大众货架，产业又经历了哪些升级？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智能纪元，万物迭代，算力奔涌，文化更新，我们亲历并看见中国经济

0: 消息，欧盟人工智能法案透明度规则正式生效。近期呢，欧盟人工智能法案
1: 每分每秒世界都在更新，观察是不可或缺的途径。
0: 出的这种纹理新场景和新玩法，以及持续优化的入境配套服务，哪怕是在当前的这样的高温天气下，在这个暑期海南依然是保持了强劲的入境游热度。我们来共同通过一段央视的梳理，了解一下情况。
2: 依托86国免签政策，海南现已开通78条境外客运航线，通达25个国家及地区的45座城市。今年暑期以来，虽然三亚气温走高，入境旅游市场仍然保持高涨态势。6月份接待入境游客同比增长43%，当地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提升入境旅游便利化水平。
3: 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我们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2: 优质的产品与贴心的服务吸引不少境外游客多次来海南旅游。
4: 非常喜欢这里，我之前来过一次，整体体验特别好。这次带上孩子们过来，他们特别开心，都说我们要搬来中国住。
2: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调查，超过60%入境游客将体验中国文化列为主要出行目的。这个夏天，海南五指山热带雨林腹地的黎族村寨毛纳村，依靠特色研学项目，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前来。他们走进茶园，参与采茶、辨茶工序，沉浸式体验中国茶文化。在美国，我们只在商店买过包装好的袋装茶叶，但在这里，我们不仅亲眼看到了制茶的完整过程，还亲手采摘了茶叶。只有亲身参与其中，才能体会它的独特价值。除此之外，外国游
5: 确实也第一次体验这种在地性的感觉，然后也看到了很多钟乳石。
6: 作为南京目前唯一集丛林穿越、高空滑索、洞内飞拉达、梦幻光影瀑布于一体的轻探险项目，穿越奥陶纪、唐山雷公洞飞拉达，凭借溶洞内常年凉爽的体感与亿万年地质奇观的双重加持，吸引了不少周边市民前来打卡。项目教练黄涛：
7: 溶洞里边的部分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呢，就是比较凉爽，然后人进去呢，身体呢比较舒适，但是里面的挑战有一个阶梯，稍微耗费一点体力，尤其在出洞的环节，那要手脚并用了。
6: 洞中探险惊险刺激，山水之间则是另一番清凉。在位于句容宝华山脚下的玉蝶湖畔，细密的水雾从岸边的植被间隙缓缓升腾，顺着湖面的微风轻轻飘散，远远望去仙气飘飘，仿佛置身于山林间的天然凉室。不少市民带着家人孩子踩着湖边栈道和清水平台嬉戏玩闹。景区工作人员介绍，近期为了应对持续高温，景区不仅优化了雾森系统的开放时段，还在湖畔增设了便民休息点与安全设施，引导游客安全戏水，文明赏景。商场景区内的冰雪项目也成为市民消暑新选择。在淮安西游乐园，西游记主题的冰雪乐园项目成为亲子家庭的热门打卡点，冰壶竞技、堆雪人、冰滑梯等趣味项目一应俱全。晶莹剔透的冰雕造型与西游元素巧妙融合，大人小孩都能在这里找到专属乐趣，小游客

0: 没错没错啊，一套又一套，而且套套都精彩啊，套套都重要啊。此时此刻不知道各位是否已经下班了啊，亦或是可能还在工作当中，无论怎样，希望大家在忙碌，在为社会去造福，在去创造自己历史和成绩的时候，切莫忘记健康的重要性。
1: 是，也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用户小伟的准时打卡和签到啊，说晚上。

0: 个特色的诊疗项目排名是全球前三，注意啊，是全球前三哦。
1: 待会儿跟许愿分享的时候，我们会把答案在我们的交流过程当中分享给大家，
0: 大家听仔细了。
1: 当然要介绍一下许愿的这样一个精彩同样让我们顶礼膜拜的履历了。许愿啊，是我们无锡市人民医院的副院长，那也是重症医

0: 另外我想给大家展示的，这是我们另外花了点心思的一个文具产品。
1: 嗯
2: 嗯，
0: 老百姓很多时候，特别是有慢性疾病的患者，
2: 嗯，
0: 他需要长期服用一些药物。
1: 对，
0: 在长期服用的状况下，第一，药物有需要避光。
1: 对。
0: 另外，每个患者有可能需要服半粒，乃至于四分之一粒的药物，
1: 是，
0: 所以非常非常的不方便，
1: 不好撇。其实，
0: 对。通过这样的一个药盒，首先这个药盒是避光的，
2: 嗯，
0: 符合药物的储存要求，
2: 嗯，
0: 里面储存一定的药物，
2: 嗯，
0: 当然在药盒这另外侧面。还有一定的压药槽，
1: 哦，
0: 就是可以这个压药槽处理，
1: 嗯，
0: 药片就会分为半片或者四分之一片，
1: 嗯，
0: 非常非常的方便，
1: 嗯。
0: 这个产品可以说在我们医院的文创产品当中是广受各大朋友欢迎的，
1: 太用心太贴心了。
2: 而且啊，不一定是药，现在很多朋友他可能会补充这个素那个素啊，
0: 对对对，
1: 我们营养补剂，
2: 对，很多女孩子可能会在这方面有一些要求，那带上这个又方便又实用。
1: 你好懂我。我就用，
2: 好像现在目前为止最懂你的就是我了。
1: 所以我看到分药器，我真的眼睛真的是一亮，我说这太棒了。所以大家还有其他一些文创是吗？
0: 是的，我们还有其他一些文创，
1: 嗯，
0: 当然今天没有一一展示。
1: 还有一个手机支架，
0: 哎，还有这边还有，
1: 对对对，还有咱们
0: 的
1: 陶子医生，对，还有手机支架，
0: 倚着的手机支架。
1: 这个手机支架大家可
0: 以
1: 看一看，360度
0: 旋转。当然，手机支架的声音非常的干脆。

0: 应急不了的。
1: 嗯，是的。
0: 你看有没有看过就是中暑的人什么样子？我有个表姐，我有一次夏天跟她出去玩的时候，中暑人瞬间失去意义，啪一个铁板桥直接躺到地上，他就瞬间就，他开始就只是觉得哎呦有点头有点热，
1: 嗯，
0: 我们大家都热，但是他的反应是瞬间直接躺到地上，
1: 嗯，
0: 然后就像刚才许愿介绍到了，我们用这个物理的方式帮着降温，又拿冰水去诊他大这个血管比较密集，比如大动脉啊这个地方，然后缓醒过来，当时真的是吓得所有人都魂不附体。
1: 嗯，想问问许愿，因为看到我们此刻看直播的听直播很多也是我们车友啊，就这时候天气非常热，大家也长时间的开车，包括是在密闭的吹空调，特别刚才也特别提到有一些比如说基础疾病的心肺疾病的人群极易突发胸闷和气短，那想问问您有哪些信号代表心肺功能会出现问题甚至是危及生命不能去硬扛呢？许愿。嗯，
2: 是这样，无法平躺，就是我们临床上所说的端坐呼吸，发作不舒服的时候必须要坐着，甚至身体要前倾，双手要辅助膝盖才能勉强呼吸，这说明肺部可能已经有严重的淤血，
1: 要重视了，
2: 这时如果采取平躺体位的话会加重窒息感，当然更严重的阶段叫咳出粉红色的泡沫痰，这是急性肺水肿的标志性症状，肺泡里面充满了从血管渗出的血性液体，随咳嗽排出，同时呼吸会变得比较急促，呼吸频率每分钟大概要到30到50次左右，这时是比较危险的，一定要到医院去急救了。
1: 是的，所以看到这个大家在车内的时候啊，也不能去长时间的吹空调，一旦任何的不适，刚才特别提到那些症状的话，一定要去及时的就医。
3: 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2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陈可欣，每天都要关注下自己车辆的车牌是否清晰完整，千万不要故意遮挡污损号牌哟。
5: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7: 锦衣二行为即刻出发，
8: 正在连接。

0: 听听专家的。
1: 可以这样说，高脂高蛋白宵夜配冰啤酒，有时候是让胰腺和胃同时崩溃的组合。
0: 听到没？
1: 具体的过程，酒精和大量油腻食物共同刺激胰腺大量分泌胰液，同时酒精会使胰管的出口，临床上叫奥地斯科约肌痉挛水肿，导致胰液无法正常排出，在胰腺内部自我消化，就形成了急性胰腺炎。
0: 嗯，
1: 而冰镇食物的强刺激加上酒精对胃黏膜的腐蚀，非常容易诱发急性胃黏膜病变，或引发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特别是对于有肝病基础的这一类患者是非常非常紧急的情况。
0: 嗯，
2: 所以听许愿话才能健康长大。我不喝冰啤酒了，我尽量喝洋酒。
1: 就是、所有的酒都要少喝，
2: 酒要少吃，事要多知嘛。
1: 嗯
2: 啊，不单是酒精，有的时候过度的饮用、嗯、会让你的身体肝脏会有负担。
0: 嗯、
2: 还有一点就是，饮酒过量的话，你的行为、你的思想、你的举止、你的表达都不受控。
0: 嗯
2: 啊，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个关于酒后，关于忽略，关于临财临色，不仅是身体的一方面的健康、嗯、还有心情上的一方面合适的愉悦。
0: 嗯、啊、是的，
2: 小酌怡情吧，好吧。
0: 对，然后此刻我们再来看到我们许愿的专长啊，就是重症和肺移植方面一些相关的健康科普。因为看到我们今天的第二

0: 说得很对，
1: 嗯，
0: 内循环一开就是几个小时，
1: 是
0: 车厢里面空气不流通，二氧化碳浓度高，人容易犯困头晕，
2: 嗯，
0: 更重要的是干燥的空气也会加速身体的隐性失水，
1: 嗯，
0: 刚才咱们说过，身体缺水，血液就会浓缩，粘稠度增加，流动就变慢了，
2: 嗯，
0: 这又给血栓形成增加了一把火。第三。

0: 现在我看到谁我都脑补，就是小指，我有时候看到他我就会脑补出一些短剧
1: 啊。什么短剧？
2: 为什么？
0: 因为我感觉就是前两天我看到你素颜的样子，然后呢就是现在又看到你就是略施薄妆的样子，我就脑海里面就浮现出就是比如说一个女孩结了婚以后，她操持家务，每天都素面朝天，然后丈夫就觉得说她好像没有那么以前有吸引力了，然后就跟单位的什么女同事啊女助理啊就暧昧，然后怎么样不把她放在心上，后来她重新恢复了妆容以后，丈夫又后悔了，追妻火葬场之类的短剧。
2: 我的妈呀，
0: 很流行的短剧。
1: 杰斯老师，你不只是糖尿病，
0: 我脑子还有病是吧？
1: 真的有，我跟你讲，
0: 张宇航我也能脑补出啊，
3: 真的吗？
0: 张宇航就他的这个感觉，你有姐姐吗？
3: 哦，我没有姐姐，但我有个表姐。
0: 哦，太好了，就
1: 好在何处？
0: 张宇航呢？他这个样子，他瞪大眼睛看你的时候呢，就像是一个特别懵懂，然后就是感觉很逆反的一个小弟弟，你知道吗？就他脑补出来，比如说他有一个姐姐，然后呢，他又谈了一个女朋友，女朋友特别爱他，特别就是爱他爱到他说你要跟任何的女人保持距离，要有边界感。所以在他姐姐结婚出门那天，他就拒绝去背姐姐下楼。他说我女朋友说了，不能让我跟别的女人有接触。然后就不惜为这个得罪姐姐得罪爸妈得罪所有的亲戚朋友，然后就出门去了。
2: 天哪，
3: 天哪，这么
2: 杰斯老师
0: 就脑补了一下。
1: 杰斯老师，你更适合前一个小时健康晚间闹钟。
0: 真的吗？
1: 你很需要，我发现了。
0: 就反正就是最近杨洋我也脑补出一个，
1: 那个张宇航把门先反锁上，反上
0: 就看到
1: 开玩笑，
0: 我看到杨洋老师呢，就最近老刷到一些 AI 短剧呢，说我靠吞噬从一个癞蛤蟆成为一个仙人。
2: 想看，
0: 他只要吞噬，不停的吃，然后就成仙了，大罗金仙。
2: 他也可以是末日生存里的那种，比如说
0: 对丧尸嘛，
2: 对。
0: 对不起，我最近短剧实在看太多了。今天晚上我在家还跟我妈讨论这些情节呢，
1: 跟你妈妈讨论，
0: 因为我妈也是现在也是短剧的资深的那个什么。
1: 你们一家好像都是很爱看短剧，
0: 是，对。
1: 哎，但是我觉得刚老大讲的一点，就是刚讲曹水那个，我觉得还蛮形象的，就是说一个女生她的这个容貌啊，各方面随着自己年龄的这个增长，包括社会角色的这个变化，他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改观。
0: 我想先问一下小芷啊，就前几天我看到那个素面朝天的人是你吗？
1: 你这个人讲话怎么？
0: 就是因为我感觉就是真的感觉。
2: 我真诚发问一下，老师，您觉得区别很大吗？
1: 我觉得没什么区别。
0: 有区别的，就是他现在整个人都在发光。
1: 那是因为脸上油大了，不是？
0: 他整个人都发光，然后呢，浑身上下充满着一种国公府小姐的娇俏感。
1: 哎，国公府小姐还蛮贴切的，你蛮有那个范儿的。
0: 对，
2: 喜欢这个、
0: 国公府小姐娇俏感。
1: 我跟你讲，一般爱当班长的女生，她都会有这种就自带气场。
0: 真的吗？
1: 都会。
0: 但上次见到了，就好像是错过了18年找回来的真千金。
2: 哎，杰森老师，那你觉得一个喜欢当班长的男生应该是什么样的人设呢？
0: 一个喜欢当班长的男生，说实在话，就感觉就是挺能的，对，
1: 挺爱装的，
0: 不，挺能的。能这个词，它其实是一个中性词，对。有的时候我们会夸奖一个人的时候，就说
1: 挺有能力，
0: 看把你能的啊，对，能不死你啊，就是这个意思。
1: 曹芷，我跟你讲，绝对是非常有能力的班长。在我因为我也见过很多的这个我们播音班的班长，他算是非常有能力的一个。但是面对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他也是显得不那么有能力。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今天话题叫做你是否有容貌焦虑。
0: 我觉得曹芷蕊不应该有，因为他应该是就是男士大的班长里面长得比较好看的了。
1: 那谁是长得比较不好看的呢？
0: 像你这样。就是比较好看的班长在工作过程中一定会事半功倍。你说啊，我这个样子我想改换一下我的表现方式，那你也可以去努力，努力完之后呢，你可能又收获不一样的人生。那么我建议啊，就是你跟比如说你喜欢的人关系确定2-3年以后再去改变。为什么呢？这样让他感觉有换一个男朋友的感觉，会有新鲜感。
2: 那我建议可以是换了一种之后再跟女孩谈，完了之后再胖回来。
0: 那不行，就是你可以由胖入瘦，由瘦入胖，感情上就难了。对不对？
1: 王志，你有没有考虑把你的照片给 AI， 然后让它 AI 出一个

0: 个就是非常瘦，然后就是
1: 一定非常帅，而且还特别有韩，
0: 他骨相非常好，
1: 对，有韩范的帅哥，
0: 对。他瘦下来之后，整个这边脸啊，包括下巴什么一瘦，这人就会变得不一样，真的。
2: 我正在向着由胖转为瘦的这个过程中
1: 了。这个过程当中，
0: 你现在是你死个体重最高峰的阶段吗？
2: 对，
0: 180多。
1: 那是为什么会到180多呢？
0: 一直就是这么。
3: 其实我需求啊，或者说这种变得更加就是有点相异了。
4: 就是三观不同了，
3: 对，就是
1: 能不能说点就是通俗易懂的？
3: 通俗易懂的话，就是说我感觉我想追逐一下自己的事业，但是我觉得可能大家想要的不太一样
1: 啊。
0: 意思就是
1: 现在的孩子们，
0: 意思就是女孩拖他后腿。
4: 哦呦，
1: 现在的孩子们表述一些原因的时候都太冠冕堂皇了，
0: 真的。
1: 来，我们给他一些接地气的注释吧。
0: 啊，
1: 小芷，你来帮他稍微解释一下，你觉得分手
0: 他这句话就是什么意思？
1: 对呀、啊，是什么意思？
4: 上了大学之后就是乱花渐欲迷人眼了。
1: 哎呀，
4: 就是
3: 哎呦，
1: 班长的总结真的是太精辟了。
4: 纯属个人解读哈。
3: 没有啊，我上大学我谈恋爱状态我基本不怎么和异性交流的。
2: 可是185是多少女生的梦想
3: 啊？但是我
0: 听起来怎么感觉是你的梦想？这样
3: 但是我体态很差，可能看上去也就只有178吧。
0: 那怎么不拘？你有考虑把你头发剪短吗？
3: 我以前头发是短的。对，
0: 那后来为啥留长了？
3: 是我觉得我太阳穴太凹陷了，然后就把头发留长一点。
0: 容貌焦虑来了。
3: 还有就是我的发际线太高了。
1: 有可能啊，有可能他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是短发，所以才被分手了。现在是长发，可能就不会了。对，但是你把头发撩起来，我看看。分手了，好，再见。
0: 哎，不是，我讲句真心话，你很适合古装。
3: 古装是什么？
1: 哪来的古装啊？
0: 他非常适合古装。
4: 我不同意。
1: 你撩起来，我再看看。
3: 我觉得我
0: 你看，把头往后面说，他非常适合古装，他很适合。你们自己睁大眼睛看看。
4: 我不同意。
0: 他很适合古装。
4: 我觉得他套上头套会很奇怪。
0: 他不奇怪，他套上发髻在上面
1: 可以，没问题。
0: 他可以。
1: 我跟你说，古代呢，他其实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角色在短剧里面。他套上头套
0: 跟短剧有关系，你没完没了。
1: 他套上头套，他就是家丁 A。对不对？
3: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
1: 你别想说侯府世子啊什么之类的。
0: 哦，那不大行。
1: 不行，家丁 A、家丁 B 是可以的。对对对，
0: 我不认同。我觉得你的脑门的那个形状非常适合古装，我觉得
3: 当个刽子手。
1: 那不行，就是就是他不适合古装，他还是这样看起来就清纯男大风，可能比较适合他的这个。
4: 哎呦，
0: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男生啊，他们在从小时候都是很短头发，上了这个中学阶段开始逐渐留长，他们的巅峰就是在大学。
1: 对，
0: 特别我跟你讲是体育生，尤其的明显。我看了苏超很多队伍，就是队员啊，他们都健身或者干嘛的，其实就是。你是哪怕是像当兵的嘛，就是这个战士他们其实留寸头的时候也非常的帅，
1: 是。
0: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体育生他就是也留那个特别长那种头发，
1: 就像他这样的头发，
0: 对，就这样的头发。
1: 我们接触过很多练体育的都是这样的，
0: 都爱留这么长的头发，我也不知道为啥。
1: 可能这样的头发相对来说他比较容易中和他的这种就是特别刚的气质，然后看起来
0: 有吗？
1: 有，就是这种头发看起来比较柔和一点，让他看起来不那么的刺头。
0: 我觉得只是因为他们喜欢的女生恰好喜欢这种发型吧。
1: 没那么肤浅了。
0: 对，也对，不可能所有人都这样，
1: 不可能所有人都这样。对，就可能看起来比较好看一点，比较柔和，线条会比较柔和一点。
0: 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大学生他们对于自己脸上的就这些所谓的容貌焦虑很在意，他们会用像头发的方式也能遮遮。
1: 现在我为什么说现在容貌焦虑是很多年轻人的共同面对的一个问题呢？是因为我们接触过很多现在的大学生在校的同学们，有男生，有女生，有体育生，有文艺，有文化生，有各种各样的，有研究生啊，有博士。我发现在这些年轻人当中啊，男生

0: 心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1: 诺、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目的地设定，宜兴冰薯桃花厂。
4: 等等，只去一个晚上，那可不够，
5: 那可不够。
6: 7号、8号，冰薯已经把你的白天和夜晚都安排好了。白天沿着宜兴紫砂的前世今生去旅行，逛宜兴陶瓷博物馆，看黄龙山矿址，走蜀山古南街，探前树龙窑，再到陶二厂拍照打卡。
4: 晚上5点半，夏夜市集开逛。7号听古乐今生，古乐、陶乐、窑火同台。8号看苏超第二现场，无锡对盐城。成名、梁爽、陈杰斯现场互动，为各自支持的球队助威。
6: 还有交广节目摊位、非遗体验、特色美食、足球游戏和比分竞猜。
7: 兆头
8: 啊，其实有时候声音也是我的一种焦虑。
7: 为什么？这个还有什么好焦虑的呢？
8: 因为有时候你声音好，可能会影响我唱歌，就是导致我高音很难很难上去
7: 啊。王哲呢，他到底是精通此道，他不知不觉的就把我们的关注点转移到唱歌这方面。
9: 是的，我们现在这个歌呢也等他好久了。
7: 是的，
9: 那你现在要给大家带来第一首歌，带来什么样的歌曲呢？
8: 我想给大家带来一首《小美满》。
9: 小美满，来
7: 这样的嗓音唱《小美满》。
9: 对
7: 对，我来听听看，
9: 感觉不是小美满，是大幸福。来听听看。

红灯一直闪，像眨眼的小太阳。乌云还挺大胆，顶在头上吹不散。我抓在手里捏成棉花糖，什么烦恼不能忘。

0: 去想，不必想，不用急急忙忙说一个答案。是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1: 就这个。
2: 对，
1: 我现在就要听，我现在就要听，现在就要听。对对对，我要听你唱，清唱一首完整的这个民歌，我要听一下。你就唱一段，一主一副就可以了。
2: 这调不要起太高。
1: 对对对对，嗯。你记错了，你不知道这个事情
2: 啊啊啊啊！
1: 是他是他原来在《全程热恋》节目当中跟我们就是吐露了一下心声
2: 啊，
1: 然后就是说之前自己曾经啊，不是你听我说完嘛，我又不讲仔细，就是自己曾经呢有过一段这个经历，比如说要可能跟一个男生要想接触一下、认识一下，但后来发现呢真的不就是不行，这个人实在是不可以。
2: 嗯。嗯对，嗯，我是觉得就是小芷，就看起来她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独立的大女主型的女生，
1: 她能力因为太强，
2: 对
1: 男生也能力，
2: 所以
1: 也比较强。
2: 一般的男生他觉得自己驾驭不了的话，他就可能就不敢对你吐露心声。对，
3: 前两天我朋友还问我是更看脸还是看感觉，
2: 嗯，
3: 我的实话是哈，如果你的脸没有好看到一定程度，我可能不太会想看你的感觉。
2: 是，对，是这样的，嗯。好，我们来问问看宇航，嗯，当你有容貌焦虑的时候，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掩盖或者是弥补冲淡？
4: 拿我手机的前置摄像头，然后从高处让它俯拍一下我，然后再喂进像素蛋糕，然后再看看 P 完之后 AI 生成的我长什么样。嗯，
2: 有特别满意的吗？
4: 哦、

0: 经常会有比较满意的。
1: 哎，拿一张出来我看看。啊，
0: 然后有的时候也会和朋友出去，
1: 我们俩可以比赛一下，看看我们各自最满意的照片。
2: 杰斯老师不是为了嘲笑你，他只是想看一下你们俩谁 AI 的机，谁 AI 驯化和驯服的更好一些。
1: 不是，是谁更不要脸？
2: 怎么办呢，杰斯老师？
1: 啊，我现在问我，不是问他吗？
2: 不是问他，不是问完了吗？他会拿着他的摄像机，就是45度角去拍摄呀。
1: 不是，就算现在有 AI， 我也会有容貌焦虑。我的容貌焦虑是你们，是我们所有在场当中最强的一个人。
2: 为什么呢？
1: 因为真的就是当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你就会发现胶原蛋白流失啊，岁月不饶人之后，你真的觉得说啊。就好想穿越回过去，但是想想看，回过去也不是很好看。
3: 岁月不败美人，
1: 对，所以就是想说，还不如现在。为什么呢？现在我至少可以打败一大半我的中学同学和大学同学。
3: 哎，但是我说实话，老师，你这个年纪去做医美反而是最适合的，
1: 不要，
2: 因为已经不太会变化了，是吗？
3: 对对对，
1: 就是我很怕，就是做的不到位之后，那个面部表情是僵硬的，或者说在出汗以后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肿块，
2: 我跟你讲，千万不要。你看到，比如哪怕甚至哈，有一些这个稍微上年纪的一些朋友，他可能会选择，比如说不停的换发型，就戴假发。其实真的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也会觉得非常的震惊。
1: 对，
2: 就每天换一种发型，然后两边他都因为没头发嘛，所以看不见。其实那是很这挺奇怪的，说实话那种感觉。嗯，你干嘛？你又在给张宇航去 P 图啊？
1: 对。
2: 你的关键，你把你的驯化词给大家念一下，你是怎么说的？
1: 我说保留人物基本特色，生成青春男大风格的照片。
2: 你们会有 AI 修图吗？
1: 比较少，他们
0: 没有。其实现在很多软件它又集成了这种，就它其实看上去就是已经很 AI 了。
2: 我之前用过一款手机，就是 vivo 的那个手机，它就是拍出来之后它会进行 AI 算法，会稍微调整一下。
0: 其实现在各个手机它都会稍微美化，
2: 只有苹果是几乎不怎么美化，我感觉它就是原相机是什么的就是什么，
0: 感觉取景器还更好看一些。
3: 我觉得那样反而方便 P 图，哎，因为我的 P 图参数我得精确到把我的眼睛倾斜度调高2度，然后把我的眉毛倾斜度往上再调2度。
1: 这么精细呀？
3: 对啊，
0: 哇，
2: 你们要吗？不用吧？
3: 不一样。
1: 你们问问张端老师，他有没有容貌？

0: 来的梦，谁也别想逗留，谁也别回头，就一无所有，就一无所求，就算挤破了头，就当我还是没有。我猜你连哭泣都在骗自己，哪怕有一次去珍惜，有一次去逃避，我摸着心头，我被现实撞得快头破血流，想一个人一直忍一直走到夕阳落在我的身后，松开你的手，这是我绝不说亲爱的别走，这是我，这是我能选择的自由。谢谢
1: 啊，没了。不送花吗？你花不送吗？
2: 那我破音了怎么办呢？
3: 可以、
1: 啊，你破音就破呗，我们想听破音呢。
3: 这已经成为我们英超联赛这个
2: 我们一凡同学的后尘啊！
3: 啊，这个已经成为英超联赛选手们和老师们之间的
1: 梦哲。给你一个任务，明天请让
3: 我导致传到我们耳朵里面，它有一些就是闷。然后感觉就不是很那个什么、如果是在现场可能又感觉又完全不一样了啊。好，现在是双方一比一平了是吧，
1: 一比一平，对
3: 对，
1: 决胜局，
3: 决胜局。
1: 嗯，
3: 来，萧航率先演唱是吧。
4: 嗯，
1: 唱什么歌？
4: 这次我最后一首歌我选的是常石磊老师的，叫做哥哥。
1: 哦，我喜欢听。
3: 对，
1: 你说你是哥哥，我是弟。来来好了，让人唱啊！来来来，有请。
4: 好，那我直接开始了，我就不放伴奏了。
1: 好的。
4: 哥，从小我一直问你，为什么你是哥，我是弟？哥，你总是那样严厉，为什么爱我永不放弃？哥，在风雨中看见你。

0: 二现场，无锡对盐城，成名、凉爽、程杰斯现场互动，为各自支持的球队助威。
1: 还有交广节目摊位、非遗体验、特色美食、足球游戏和比分竞猜，边逛边玩边看球，一家人三五好友都能找到自己的快乐。
2: 8月7号、8号。

0: 个张宇航，还有我以及杰斯老师，你要挑战谁？
1: 佳敏，我想提个意见啊，就是不一定每首歌都要全部都唱完，也不一定每首歌都要伴奏，就是清唱也挺好的。
0: 人家是拿吉他在弹。
1: 对呀、啊，我知道，不一定每首歌都要弹唱嘛。
2: 那下一首我就不弹了，下一首我就不弹了。
1: 啊，好，那你要挑战谁？
0: 女生曹芷蕊，还有一个我们的助理张宇航，两位大学生。
2: 那我想挑战一下张宇航老师吧。
0: 张宇航老师、啊，
1: 不能说老师，他也是一个小朋友
2: 啊，
1: 都是
2: 那张宇航同学啊，张宇航同学
1: 啊，
2: 好的，
0: 对对对，来挑战张宇航啊。
3: 什么药？
2: 那张宇航同学先吧，可以吗，老师？
1: 是这样的，就是，
0: 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
1: 不是，
0: 你知道吗？
4: 他不知道，
3: 我知道。
1: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你现在是一对五嘛，所以就是你唱完之后呢，我们被挑战的这个人他是可以直接略过认输的。对，所以一定要你先唱。
0: 你反正认准了，我是肯定不会认输的，对吧？
1: 对，他一定会，就是，所以你每首歌唱半首差不多就可以了。
2: 哎，好嘞，老师，我刚刚也是半首，也是半首，
1: 可以
2: 的，有点冗长
1: 啊。来吧，
2: 好的，行，那下一首就带来一首郭顶的，我们俩吧。
0: 我们俩，来，有请。
2: 好的，那我就不谈了哈。
5: 与你在脑海。

0: 可以呀、啊，
1: 对不起，
0: 你笑什么呀？
2: 就真的是人不可貌相，真的唱的这么好听，
0: 真的唱的很好哎、欸。
1: 因为这首歌我之前每次唱都破音唱不上去，
2: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看不出来，说明
0: 今天真是在这个场合，哎，
2: 声音真的好听，
0: 真的好，不错，
2: 对对 对, 对, 对。
0: 哎，你小时候学过民歌呀？
1: 没有，
0: 它有民歌的味道在里面，
2: 它有那种
0: 确确实实有啊，
2: 就声音的特质啊。那投票啊，
0: 这没什么好投的，还是佳明。
1: 我也投佳明
2: 啊，
0: 佳明这个确唱的确实好。
2: 王哲呢？
3: 我不投佳明回去要被打的。
0: 学长要教育一下你吧。
2: 是，那就佳明已经连过三关了，你应该就是
0: 见好就收是吗？
2: 让小指获胜，因为然后由你来打败佳明，这个比较合适一点。
0: 那就小指获胜吧。那问题是我万一打败不了了怎么办呢？
2: 你可以的，你可以的。那下面就是你跟张东老师的终极 PK 好不好？
1: 想看
4: 想听。
5: 行啊老师，但是我肯定打不过了。
2: 不你不要谦虚，你张端老师已经廉颇老矣，他
0: 年纪有点大了，
2: 而且我说实在话，他以前唱在做校园歌手的时候啊，唱的比你现在差远了，对，只不过他工作以后突然精益求精，业务上突然变得突飞猛进起来，
0: 稍微好了一点点啊。
2: 没有好很多，
1: 但是必须得让我们端哥唱了，
2: 对呀、
1: 啊、蠢蠢欲动，
2: 那就端哥先唱好不好？
5: 好呢好呢好呢。

巷尾，随处都能够看到络绎不绝的外地游客。说到南京旅行，大家可能第一时间联想到的大多都是耳熟能详的经典地标，比如说像夫子庙、老门东、中山陵音乐台等等。但今天我想给大家深挖一处极易被游客错过的宝藏打卡点，南京的小西湖历史风貌区。先跟大家理清一个小误区啊，此小西湖非杭州西湖，也并非扬州的瘦西湖，它地理位置非常优越，紧邻夫子庙和老门东两大热门景区，直线距离很近，但却常常被匆匆赶路的旅行团忽略。小西湖历史风貌区位于南京市秦淮区马道街的21号，北街小油坊巷，是南京老

0: 利、塞尔维亚、马来西亚等国的与会嘉宾走进小西湖，通过一场沉浸式 City Walk 实地观摩历史城区保护与更新的中国方案。远道而来的塞尔维亚诺维萨德市市长扎尔科米钦感触很深。
1: We have the same.
2: 我们的城市也有和小西湖相同的情况，因为诺维萨德曾经是欧洲的文化之都，所以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来保护我们的文化场所。很高兴你们在做同样的事情，保护文化遗产，保留这样的文化场所。与此同时，人们依然居住在这里，这非常重要。
1: And at the same time, people living there.
0: 这两年里，常有海外考察团来小西湖，王慧主动当起导游。带着外国市长、规划专家穿行在曲折巷弄里，站在自家院中，用朴素的语言讲他的改造故事。
3: 在以前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破旧的小巷子，哎，没想到现在我们规划得很好，有一个面向世界的一个窗口，全世界的人都来认识小西湖，感到非常的自豪和荣幸。
0: 午后的小西湖，孩子们在巷口追逐，老人在枇杷树下摇着蒲扇，游客好奇地探头张望共享小院里的花架。王慧的露台上，几盆垂钓的花正开得热闹，楼下传来邻居喊他喝茶的声音。
4: 每天都到这块玩，这块很漂亮，因为这里有好。
5: 同步开启大纵湖皮划艇桨板邀请赛，持续丰富夏季游玩场景，创新夏日文旅玩法。
6: 这个暑假，宿迁推出113项夏日清凉主题活动，涵盖趣玩一下。亲子研学、节庆民俗、文化展演四大板块，在宿迁宿城区的珠海休闲运动小镇，6000平方米的水上乐园里，水花飞溅，孩子们在浅水区追逐嬉闹，手绘石头鱼、溯溪寻宝、亲子摸鱼大赛等项目轮番上演，吸引不少游客。珠海休闲运动小镇工作人员王继成：
7: 珠海小镇以清凉水上体验、青少年研学为核心，全新推出暑期溯溪系列活动，同步开设垂钓、水上运动主题夏令营，每逢周末还会上演湖畔篝火晚会与水上烟花秀。
0: 高温来袭，除了我们刚刚和大家聊的热门清水项目，人们的避暑方式正悄然上新。最近啊，网上开始流行起了冰雪运动、清水溯溪、溶洞探险等消暑新玩法，成为夏天里的人气之选。
8: 近日，南京首家洞穴菲拉达正式开门迎客，体验项目依托南京东郊亿万年天然裂隙溶洞地质基底，构建起了山林加洞穴的双层立体溜索探险动线。体验者先从山野处出发，一路上可以体验多处风格各异的丛林穿越关卡，转入洞内游览，洞线沿远古地质裂缝纵深展开，将风、水、洞、崖、光等自然元素有机融入，穿行期间仿佛穿越数亿年地质时光。南京游客周先生：
9: 第一次玩这个，然后那个确实也第一次体验这种在地心的感觉，然后也看到了很多纵入石啊。
8: 作为南京目前唯一集丛林穿越、高空滑索、洞内菲拉达、梦幻光影瀑布于一体的轻探险项目，穿越奥陶纪、汤山雷公洞菲拉达，凭借溶洞内常年凉爽的体感与亿万年地质奇观的双重加持，吸引了不少周边市民前来打卡。项目教练黄涛：
10: 溶洞里边的部分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呢，就是比较凉爽，然后人进去呢，身体呢比较舒适。但是里面的挑战有一个贴梯，稍微耗费点体力，尤其在出洞的环节，那要手脚并用了。
8: 洞中探险惊险刺激，
11: 我们诱发脑梗的隐患，这正是热中风进入高发期的核心原因。
12: 30天气温高，湿度大，人体散热困难，如果补水不及时，血液粘稠度急剧升高，容易形成血栓，一旦堵塞血管便会引发急性脑梗，室内外的温差刺激也会引发血管痉挛，加重血管损伤。
11: 王伟提醒，热中风的症状极具迷惑性，非常容易被当成中暑延误救治。
12: 夏季脑梗初期的患者容易出现头晕、疲惫、困倦、肢体乏力等表现，这与中暑的症状较为相似，导致大多数患者误以为是天热中暑，选择休息硬扛，从而错失了黄金救治时间。高温盛夏时节，一旦出现单侧肢体无力、麻木、口角歪斜、言语不清等症状，应该立即就医检查，早识别、早就医、早治疗，才能守住脑血管健康。
13: 这是全中国唯一一个同时拥有大江、大河、大湖和大海的省份，这里有烟雨江南、鱼米之乡的似水柔情，也有通江达海、内连外畅的

0: 逐浪豪情，海上生明月，带您走进水韵江苏。
1: 说起常州，你想到的是恐龙园、天目湖、南山竹海，还是银丝面、砂锅鱼头、大麻糕呢？其实常州还藏着许多小众又精彩的宝藏目的地。水韵江苏之寻景江南岸，今天我们带着大家解锁几个连本地人都未必知道的好地方，看看会不会成为你旅行清单的一部分。在常州太湖湾畔，藏着一处宝藏村落城湾村。这里依山傍水，历史悠久，一座座水乡特色民居散落在村庄各处，一步一景，超适合拍照打卡。城湾村人在村里种满了葡萄、梨树、杨梅、桃树等等，水灵灵的鲜果缀满枝头。城湾村是自然馈赠的生态宝库，更是时光雕琢的人文长廊，凭借湖山自然资源成为休闲放松的新去处。城湾村中有座城湾山，颠覆传统自主原创的国际动漫游戏主题乐园常州环球动漫嬉戏谷就坐落于此。一条盘山公路如绿绸缠绕，在这里你可以骑行自驾，和大自然一起深呼吸。盘山公路最高处的城湾叠翠景观平台，视野开阔，空气清新，苍翠欲滴的诗意画卷一览无余。潭底湾公园背靠着群山，面朝太湖，露营、遛狗、赏景等落日，亲近自然的一切活动你都可以在这里实现。夕阳下伴着湖面倒影沿湖漫步，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吹风撒花，身心的疲惫会一扫而尽。它不像热门景点那样人潮拥挤，保留着难得的静谧和闲适。如果你也想找个地方发呆放空，那常州这个被瞒得很好的湖边小村绝对值得你专程而来。

今天的海上声明月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竹，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要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声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半池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4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

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

想起了你，我心不知如何离开你。

0: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
2: 在南京，在南城市喧嚣。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想要开鲜花，脚下难免有坑洼。
1: 施工，所以呢，明天早晨十点到8月22号十点，封闭普滨路江心大道的东口，就是江阴州大桥方向去的那个车流，你可以去绕行一下。去南农大方向的车流，由团结路那个路口掉头，再往目的地方向驶去。另外，燕子矶长江隧道为了保障它的安全运营啊，从8月5号昨天一直到8月17号，每天凌晨的0点到早晨的5点，会实施夜间的全封闭管养。那么，哎，其实很多人在这个隧道管养的时候都会绕行啊，就过江有的时候隧道管养的时候，我们可能在偶尔那几天会，就是说你回去玩，尤其是那个周末，对吧，可能会觉得哎呀我忘了，好像哦怎么还好，到那边你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再往前驶一段，然后换一个隧道再过江也行。现在过江四通八达，不管是开车还是坐地铁都挺方便的，是不是？有没有江北的困局？这是南京首次把代押过户政策从存量房拓展到新建商品房领域。这个模式不仅缓解了企业的资金压力，也大幅缩短了购房人办证等待时间。南京市规划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中心的相关负责人就说啊，下一步将持续拓展代押过户向预售商品房延伸，向全程网办模式升级，让改革红利惠及更多的企业群众。蛮好啊，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大家随时可以发信息，我随时看到屏幕上显示说有新留言，我就点开然后念出大家的留言，好不好？参与节目啊，这个大蓝鲸 APP 首页搜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最美的相遇说，阿树这次去欧洲玩，在船上拍的女生是谁？你哦你哦，其他人不关注，就关注那年轻貌美的女性。那是我们团友啊，一位小学老师啊，是我们的树苗。这次有3个人把我抛除掉啊，其实有4个单身，就是成年单身男性女性，4个，有2个男的2个女的。然后你在视频上，就是我在游多瑙河，就是在布达佩斯游多瑙河的时候，在船上拍那个小女孩，就是我们团里面的单身女生之一。还有一个小姑娘也很漂亮，她们两个住一间房，然后呢就跟我说，她说阿树，你不是说你们这个团里面有单身男性吗？我说有啊，我啊，还有另外一位啊。她说哦，可能对我们俩不是特别满意啊，所以就是挺有意思的啊。我本来不知道有2个单身漂亮女性报名参加这个活动，否则我一定要大肆的宣传他们俩，然后在节目当中啊，就是招募更多单身的男性来参与我们这个旅行。12天旅行，其实我跟他们接下来非常深厚的友谊。姑娘跟我讲，就是回来之后还跟我聊天，聊自己的性格啊，聊自己的原生家庭啊，还聊这些呢。然后还说我到上海去啊，他会请我吃好吃的，他最近在上海工作。哇哦，你们说这是不是一种可能希望啊？ IRET 说，早上好各位朋友，小雪兰早上好，小金鱼 4GR 说，老吴在扬州仪征市真州镇听你的节目。哇哦，仪征的朋友啊，而且还在镇上啊，在真州镇听节目。你在真州镇是在车里面听，还是说你在这个镇上的某一个空间当中听节目啊？是开着车听吗？我还蛮想知道的，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也可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一下江苏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除了报名下周末跟阿树去连云港2天1日游的这个行程的咨询和报名之外，也可以来购买我们的金三麦角流音的面膜，真的特别性价比高。什么叫性价比高？就是这个东西它很高端，它很好用，它很有用，关键它还非常的便宜。那你说为什么不买麦角硫因面膜？麦角硫因是什么？是重奢的护肤品里面才有的成分哦。而景三麦角硫因，景三生物在麦角硫因这个领域在国内是遥遥领先，所以他们

0: 敷的这一款面膜，你知道多好吗？就是我敷完之后，脸又紧又润，特别好。关键是这么高端的面膜，它的膜布啊，都是用的那个玻尿酸凝水膜布，吸水力是普通膜布的11倍。就这个细节你就知道它效果多好。而这个价格你知道多少钱吗？官旗是249四盒。哇！江苏广电的那个平台现在是199五盒。你要买2盒的话是99块钱。你8月10号之前你买的话还能够有这个麦角硫因的喷雾赠送。所以如果你要用面膜的话，这个你可以试一试。你要觉得不好你找我。真的，加阿叔的个人微信，你说阿叔我要买面膜，我把链接发给你。内购平台哦，这个平台的东西质量又好，价格又便宜，抢到就是赚到。阿叔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加了我微信之后你说阿叔我要买面膜，我就把链接发给你。
1: 防晒做不对，一下老三岁。这个夏是夏天的夏，确实导致皮肤老化的所有外源性因素当中，紫外线的贡献是最大的。皮肤的老化甚至就直接被称为光老化。如果不采取任何的防晒措施，一般黄种人在强烈的阳光下暴露15分钟左右，皮肤就会被晒红，再继续晒会灼痛甚至脱皮。紫外线会使肌肤的胶原和弹性蛋白，使皮肤角质层异常增厚，色素增多，皮肤弹性下降，水分流失，粗糙暗淡，长出细纹。来吧，现在就到微信的下拉菜单小程序里去搜索银江南精选，有大牌护肤专区，里面呢有海蓝之谜防晒，比专柜价格便宜半海拐弯，还有白领最爱的兰蔻小白管，官网是500块钱吧，那专区的捡漏价格才259。这两款都是我的最爱，因为啊，它不仅是防晒，还养肤，质地轻薄，完全不会搓泥卡粉，真心推荐。现在马上就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白天防晒做足，晚上再来个修复。银江南精选里 SK2 小灯泡也是精掉下巴的好价格，专柜1000块。小程序银江南精选才369，别等了，抓紧去微信的小程序银江南精选挑挑看，有送人的，还有其他的礼盒，比如海蓝之谜的面霜，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还有兰蔻小黑瓶肌底液啊，包括到一系列的眼霜都有，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保证正品，假一罚十。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
2: 老公，我们一家子连云港走一趟要花多少钱？
3: 油费、过路费、住宿、景区门票、吃饭，就这些加起来至少不得1500-1600了。
2: 江苏广播宠粉价只要819，赶紧报名参加江苏广播与江苏农垦联合打造的向往农场夏日探险记连云港站吧。8月15号至16号，跟着阿树出发，云台农场体验小农人采摘、苏垦乳业生态牧场研学、萌宠乐园互动、连岛景区探浪、大路桥会议中心舒适入住、吃住玩学行一站式安排到位，
3: 两大一小，两天一晚，原价超1300元，宠粉价只要819。赶紧进入金陵之声官方微信号“神最右”，点击“农垦探险记”报名参加，先到先得。感谢连云港连岛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大力支持。
4: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5: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4: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6: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7: 现在是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6: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0: 羊们上班要记得吃早饭哦。Good morning！
1: 7:31，8月6号星期四，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问候所有的好朋友们，早上好。 HVX 说了，阿树早上好，能不能在放歌环节放一首周杰伦的倒带，那会儿呢我开车路上不方便打热线。哦，这个放歌环节你是说在这个7:30到8点钟这个即兴60秒的环节放周杰伦的倒带对吧？好，这会儿呢我提醒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啊，有没有人也想听这首周杰伦的倒带的？如果你想听，他不方便打电话，你来打，你打电话进来之后答题，答完题之后跟阿叔说，阿叔我想推荐的歌就是周杰伦的倒带，这样大家都能听到了啊。那答题呢，就是我给大家60秒的时间出一些常识题，很简单，然后看你能不能答对，主要就是开通热线请大家跟我聊天。而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全线开通，两路线正在空闲当中，大家赶紧拿起电话来拨打84652997，84652997，哎，就可以打进电话来跟阿叔聊天啦，答题啦，还有推荐周杰伦的倒带啦。小聪聪早上好，记住啊，电话号码是84652997，现在我在等着啊，看看我们的这个铃声什么时候响起。昨天我们就接了一通电话，是不是？妈呀，我当时就觉得是不是因为大家觉得阿叔还没回来。现在我请大家赶紧的啊，这个把电话打起来，现在热线正在空闲呢啊，这个别让我在这边等太久。早上昨天卖那个连云港旅游的时候，一下子卖了大半名额，卖了多少份？60份吧，是不是？60个房间，你想人也蛮多哎。现在好了，只剩几间房了，我看那个两大一小就4间房，一大一小2间还是3间，然后两个成人就2间房，所以如果你要报名连云港下周末的旅游的话，也得抓紧时间咯。 JCA 说我想听方大同特别的人，那你打电话呀，打电话84652997，84652997，谁敢打电话，谁这个时候拿起电话来拨打跟我聊聊天啊。这个我不是说暑假的时候非得要小朋友啊，暑假的时候我有的时候还是非常希望大人朋友们打电话进来跟我聊聊天。电话号码84652997。
2: 早晨上班路，答题醒醒神，各位树苗又到答题的时间啦，和我一起开动开动脑筋吧。大家好，我是韩雪。
3: 脑洞大开，
4: 拼智慧，全神贯注，
3: 比速度，激情60秒。
1: 邀请一下一号线上的这位朋友，早上好。
5: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哦，这位大哥，你好。

0: 这首歌来自蔡依林《倒带》，歌曲用倒带却倒不回的从前的概念做共鸣，深刻还原了爱情当中的悲欢离合。这次我去布拉格的时候，在那个天文钟广场对着镜头跟大家说，布拉格从来没有一个广场叫布拉格广场。蔡依林那首歌《布拉格的广场》，黄昏的美好，说的应该就是天文钟广场。我还在那边有一个网红咖啡店打了卡，哦呦，在那个花束包围当中拍那个照片，正好把天文钟广场那些古老的建筑拍进去，真的太漂亮了。然后从上面往下看，就看到蔡依林拍 MV 的地方。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4652997，84652997，大家继续拨打电话。这会儿很多朋友加我的个人微信，都是要来报名连云港的那个旅游的吗？哪个同行小姐妹？哦，那你是小姑娘，那你小升初今年13岁是吧？
1: 虚十三，
0: 才12岁。那现在是暑假期间是不是？
1: Yes,
0: 所以暑假期间这个时候听广播是因为在家里人的车上去他们公司还是去哪儿啊？
1: 我去跳舞，我今天舞蹈集训。
0: 哦，相当于这个叫才艺课程对吧？
1: Yes, 是的。
0: 跳舞怎么样？跳舞现在你们跳舞有考级吗？有那种标准吗？
1: 以前有，现在专业一点，现在没有。
0: 现在就是完全按照兴趣，反正跳得好跳得不好，就是评判标准在自己是吗？
1: 不是，就是现在就是换了一个机构，比以前那个好100倍。
0: 以前的考级反而是不好的是吗？
1: 对，其实考级没啥用。
0: 哦，那现在这个好在什么地方你觉得？
1: 好的，太专业艺考的，他练得严一点。
0: 啊，练习的更严，那对你来说不是更痛苦吗？
1: 没事，我比他们软，然后他们硬，我可以嘲笑他们，我在内心里嘲笑他们。
0: 哦，就是你的条件比他们更好一些，然后跳的也比他们更好一些，然后心里头还有点小小的小骄傲，是吧？
1: 是的，
0: 挺好的啊，很开心哦。那我觉得这个小跳舞应该
1: 有。
0: 好，希望你加油努力，然后给爸爸妈妈鼓劲儿打气，让他们到时候报名带你一起去玩，暑假的时候。
1: 好的，
0: 那就这么说，祝你开心，拜拜。
1: 拜拜。
0: 拜拜啊，这么多小朋友，哎，那这次我们到连云港玩应该有很多的小朋友吧，那我要跟他们好好组织一下现场版本的激情60秒。逗娃热线。因为你像我们去欧洲旅游12天，虽然能够跟小朋友日夜相处啊，就是在一起相处的时间比较长，但是毕竟小朋友人数有限，能接触的就那几个小朋友啊。但是像我们周末出行的那小朋友就特别多，各种各样各种可爱的小朋友都会出现，所以看着小朋友们慢慢长大真的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这一次的连云港游大家好好的盘算一下，是不是性价比很高，是不是很值得。如果你觉得值得，最剩最后几个名额，抓紧时间抢到了啊！记住了，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来报名，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去连云港，一阿树带队陪大家，二一家三口只要800块钱，三大巴往返接送，四

0: 词里面唱，谁在怕一个女子成为野心家，刺破世界的怒吼。其实很多人都不认命啊，都是有这个野心家的可能的。很多人说要温柔啊，要温顺啊，女孩子一定要怎么怎么怎么样。她不管外在表现怎么温顺怎么温柔，其实内心都可以踏破黄沙闯霓虹，深渊赶路也无恐。其实要自证，每个人都有一个苦修的过程。任何的成功，
1: 我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每天都要记得适当锻炼，早睡早起，身体好，做一个充满正能量、身体一级棒的素描。和我一起听听阿树。
4: 你叫阿树是吗？
3: 长得挺着急的。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吴京，和我一起听长得着急的阿树的节目。
0: 动手 DIY 制作酸奶和科学小实验啊，然后呢，苏肯乳液还有零食伴手礼送给大家。下午四点钟返程回南京，这么丰富这么精彩的安排，一家三口只要800块，所以赶紧来报名吧，只剩最后两三间房喽。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是加我的